穆桂英重披铠甲，挂帅出征，大获全胜。杨家将自破了天门阵，保住了宋王以后，只剩下了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杨思襄、文广和金花等人。佘太君因宋王无道，携子孙辞官回河东已有20多年。说起伤心往事，佘太君不禁老泪纵横。

清晨，杨宗保、杨思香结伴来给佘太君请安，看到两位孙儿，佘太君满心欢喜，赶忙让两人坐下。

0: 儿送到，
1: 都向
0: 你太君问安。
2: 罢了，坐下。
0: 谢太君。
3: 孙媳穆桂英也赶紧梳洗打扮，赶来见老太君。昔日的杨门女将虽已卸甲归田，但飒爽英姿不减当年。

0: 爷，
1: 嫂嫂，
0: 请坐，
1: 请。
2: 众人刚一落座，伴随着清脆的笑声、叽叽喳喳的吵嚷声，杨宗保、穆桂英的一双儿女文广和金花也来到了堂前给佘太君请安。看到这一双活泼的曾孙，佘太君的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和宠爱。突然，佘太君开始愁眉不展，连连叹声。身旁的穆桂英赶忙关心询问：“
0: 太君为何愁眉不展？想咱杨家离朝二十余载。”如今安听人言，辽东安王造反，进犯中原，但不知朝中何人掌权，也不知宋氏江山何人能保。
2: 大家都为佘太君的忠心所感动。这时杨思香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0: 太君还是这样忠心不退呀，
3: 但不知朝中可曾派人前去征剿？
1: 哎，现在杨家举步在朝为官，管他作甚？
0: 虽然咱杨家辞职离朝，如今国家有了危难之事，咱也能不闻不问呐。
1: 思想错了，
0: 坐下。
1: 谢太君。
2: 杨宗保提议，既然太君如此担心国事，应该派人进京打探一下情况。佘太君深以为然，正不知道差遣谁去的时候，文广金花自告奋勇，穆桂英当即呵斥两人。经不住两人不断求情，佘太君最终同意他们前往。
3: 太君既然怀

0: 国事，就该派人进京打探那才是。
1: 正该如此，但不知差何人前往。
2: 老奶奶，就让我们俩去吧。
1: 奴才休道多言，还不退下。
2: 老奶奶，就让我们俩去吧。
1: 好，你秀妹要速去速回，免得你母亲挂念。
2: 是啊，哎呀，慢来。
3: 穆桂英自是百般不舍，佘太君赶忙劝慰道，这一趟既打探了消息，也让孙儿们去京城里见见世面。
2: 哎呀，慢来，
1: 太君使不得，
4: 你就叫他们去吧。

穆桂英叮嘱两人路上不要惹是生非，早去早回。告别众人，文广和金花两人启程前往汴梁，只剩穆桂英还在原地张望，对孩子们甚是牵挂。

文广金花兄妹二人骑马奔赴京城，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两人对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他们有说有笑的就到达了京城，听人说宋王正在教场举行比武选帅，两个人决定去看看。

0: 请。
1: 对，也有暗王兴兵造反，万岁在教场逼我元帅，先人闪开，我等过去了。
0: 后边人声呐喊，你

这时，兵部司马王强也正赶往教场，不过他可不是真心为了帮助宋王选良将，而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0: 比武正式开始，一个个身强力猛的战将依次上场进行比拼，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骑马射箭等等十八般武艺纷纷亮相，场上打的是难解难分。
1: 万幸，臣比武众将可曾到齐？
2: 齐已到齐，
1: 众将走上，
2: 众将走上，
3: 来。

胄出场的王伦是王强的儿子，更是武功了得，无人能敌，赢得众人阵阵喝彩。王伦更是得意洋洋，以为帅印即将到手，向天长啸三声。宰相寇准深知王强居心叵测，告诫宋王帅印授予事关重大，要三思而行。

0: 臣妾万岁，我儿王伦下得较长，一马三军，三马得中九条，就该封我儿为帅。
1: 请问啊，万岁，国家轩辕荣非同小可，还望万岁三思。
2: 这边文广金花在场边看了半天，两人觉得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他们也想下教场去比试比试。王强怕二人坏了自己的好事，极力进行阻拦。宋王倒是对他们说的凤凰夺窝之剑很感兴趣，让二人留了下来。
3: 不足为奇，你我二人下得教场也去射上去剑，你看如何？这一哥哥请。
4: 对，小小顽童少放千金，
1: 何人喧哗？
4: 两个顽童闯入教场，
1: 让他们进来。
3: 闪开吧。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俺兄妹能射凤凰夺窝之剑。
4: 红鸟之剑，
1: 请慢。啊，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万岁就该问国民国才是。
5: 久已爱卿，二位小将。
3: 万岁。
5: 何为凤凰夺窝之剑？
3: 万岁容禀。

0: 两人剑法果然了得，王伦很快败下阵来。不甘心的王伦要求比试刀枪，王强自觉胜券在握，向宋王进谏：刀枪无眼，比武场上伤了性命，相互不能追究。宋王应允，谁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几个回合下来，王伦不敌，最终竟被文广的回马刀一刀劈下，丢了性命。王强恼羞成怒，要杀文广，幸得寇准阻拦，才被救了下来。
1: 啊，臣妾万岁，教场比武。

0: 今哪家伤了哪家性命是不能偿命的呀？
1: 是啊，是不能偿命的呀。
2: 糟了，是不能偿命的呀。逼我上来。

王伦来得厉害，但回马刀杀

0: 听到教堂比武刀枪无眼，哪家伤了哪家的性命是不能偿命的呀。
1: 是啊，是不能偿命的呀。
2: 得胜的文广金花向宋王自报家门。
0: 这梁元小将家住哪里？亲自命谁怀不以万岁走我来？
3: 万岁荣禀。

0: 文广金花年纪尚小，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宋王有些担心。听闻佘太君、穆桂英等人一切都好，和杨家一向交好的宰相寇准向宋王进谏，可以将帅印赐予杨家，由穆桂英率兵征讨，安王之乱必能平定。这下正合宋王心意，宋王赶紧命人将帅印拿上来，亲自颁给了文广、金花二人。兄妹二人领得帅印后，即刻启程回家，向母亲报信去了。
1: 待微臣上前问来，快快问来。文广、金花
2: 在，
1: 我来问你，你家曾祖母佘老太君可好？
2: 我老奶奶她很好。
1: 你母婚前后穆桂英可好？
2: 我妈她也很好。您是？
1: 老夫寇准。
2: 哦，您就是寇爷爷呀？
1: 正是啊。啊，万岁，文广、金花虽然年幼，现有婚前后穆桂英尚在，若将帅印赐予杨家，不愁安王不和平。
3: 这无一爱卿，乃是专印上来。二位小将听奉，
2: 万岁。
3: 郭奉你母为征东大帅，扶你二人为马前监警，兵马俱已可发至天府府，供你母调遣使用。接应回家去吧。
2: 谢万岁。快点回去给妈报个信儿去，快走。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的上集，穆桂英由刘文静饰演，佘太君由高秀云饰演，杨文广由刘玉饰演，杨金花由张敏饰演，宋王由金瑞饰演，王强由冯国建饰演，杨宗保由张克海饰演，杨思香由郎进才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张梅，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

0: 2.52元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元你拿得对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别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0: 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又有了吧？咱这不2.5元呢、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2.4元，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元，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元了，1.7元了，1.6元了，1.5元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元了吧？这不1.4元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您给1块钱呢？
1: 再
0: 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猜，我记住
0: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玩意？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7: 了。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
7: 上哪儿去？哎呦，你 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

0: 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

0: 行，我是八袋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0: 夜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那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夜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还。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
4: 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
2: 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0: 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
0: 了。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想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

0: 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评剧《从春唱到秋》的上集。评剧《从春唱到秋》是唐山市评剧团创编的一部影响较大，在评剧界引起轰动的精品力作。这个剧目以评剧创始人戏圣程兆才为了评剧剧种生存，甘愿清苦，忍受孤独，带领吉庆班从滦县唐山唱到天津，享誉关内外的经历，演绎程兆才在评剧舞台上大胆改革创新，编写出120多个剧本，为评剧剧种奠定基础，使评剧成为红遍大江南北、保持旺盛活力的传奇故事。该剧曾荣获第8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1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河北省5个1工程奖、中国戏曲现代戏突出贡献奖等。剧中程兆才由当今评剧红派小生领军人、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张俊霖饰演。光绪末年，吉庆班在天津同乐茶园演小烙子，被官府禁戏，无奈退出天津。程兆才痛下决心改造烙子新编戏，重整旗鼓。吉庆班再闯天津，在同乐茶园新开张。
5: 中啊，腿中，往后咱就这么演了。
6: 中。
7: 哎，赵才呀，过来。
5: 哎，这还没说完呢。
7: 是
5: 啊，
7: 是
5: 啊，
7: 还没说完呢。
5: 还
7: 呀，
5: 怎么
7: 干啥？小山，你们几个先上一班自个儿练去。
8: 这

0: 招财羊，你看，
1: 就这一句，我总也转不过弯来。哎，
0: 师兄，
2: 你若听令，
1: 等等，我明白了。

0: 哎，师弟，
1: 师娘唱的是忒地道。
2: 师弟，你这么一改，我唱着上口了，好听了，往后奏这么唱了。哎，走，
0: 让师傅听听去。
1: 走，
0: 哎，
1: 师傅，
0: 师娘
1: 唱的忒好听了。
0: 招财呀，要不是你呀。 改老本儿，添新词儿，咱们哪有那么多的新戏码哎！

0: 俗细稳，封了咱的乡，还把咱们赶出了天津卫。
1: 可咱吉庆班又回来了，杀了个
2: 回马枪。
0: 哎，师傅，你知不道，我上他们家找他，正赶上他在地里干活呢。他是一边干活还一边念叨，我一听，边唱腔呢，来了家人马寡妇。哎，面都铲了，地里头光剩下草了。
1: 师傅，别听他的，
0: 说有没有这事儿？哎，说
3: 有事吗？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3: 如今这看戏的可都追着咱们呢。
1: 师傅，那看戏的都是冲着我师兄小金花金嗓子来的。
3: 对，
0: 师弟，要是没有你编的好戏码好唱腔，我唱啥？哎呀，
1: 师兄，
0: 我心里明白，我是那个梢，你才是根儿呢。哎，
1: 师兄，
3: 好啊，是兄弟同心吐遍金。
0: 令弟，看把你俩乐的见金豆子了。
4: 你知不道啊，铜锣差役的刘老白手里拿着那么多票子。
0: 爹，到处找你呢。
5: 陈班主，陈班主。
3: 刘老板，
6: 刘老板，
5: 陈班主，恭喜恭喜啊。
3: 呀，我有啥喜呀？
5: 好嘛，你了可大喜了。哎，各位瞧瞧，这是今儿的赏单，十几大张啊，有龙羊有银票。陈班主拿着。
3: 谢谢
5: 谢谢谢谢。
3: 哎，还请刘老板替我们谢谢各位的抬举
5: 啊。好好好好。各位各位，这几天我这铜锣茶园是常常爆满，金榜大戏那么的他也没这么红过啊。程老板，你知道为嘛吗？看戏的说了，好家伙嘞，没见过这场面的烙子多过瘾呢。哎，这烙子这么一改啊，成大戏了。哎，我说程老板，我听你师父说这几出戏全是你自个儿改的呀。
1: 我人笨手拙，借着京邦大戏的玩意儿抬抬我们的底气。刘老板见多识广，还请你老给我们点亮点亮。
5: 还点亮嘛呀，这烙子活了。哎，各位各位，我这铜锣茶园从明儿起价严实诚。
4: 真的？
5: 那还假得了吗？这票价从五大子儿涨到十个，你们吉庆班的提成吧。嘿嘿，翻番了。哎呀，
1: 谢谢刘老板，
4: 谢谢刘老板，
1: 谢谢刘老板。
5: 我说陈班主，今儿可来几个大户看戏，点的就是程老板跟小金花的傻柱子借媳妇儿。各位辛苦辛苦。
3: 刘老板放心，
5: 受累受累，
3: 放心，
5: 我先走了。哎呦，
0: 慢走刘老板。
5: 辛苦辛苦辛苦。
0: 慢走刘老板。
7: 小金花咳嗽想走。
1: 师兄，改办戏了，你上哪？
0: 我抽两口去。
1: 有病咱瞧病，这个别抽了。
0: 不抽我盯不下来。
1: 师兄别抽了。
0: 师兄，我说你回去
1: 抽了，
0: 甭管了。
1: 师兄，
0: 误不了。
1: 师兄，回去吧，回去。
7: 正在这时，程兆才的侄子程翔头戴孝帽，腰缠麻绳，来到后台，众人一愣。
8: 少，
1: 程翔，
8: 脸儿赏我，胡子剪野鸭蛋去，掉回子坑里了。
1: 杀！
8: 我婶子他们连哭带喊的拽他，等村的人把他们捞上来，他们娘俩

0: 师傅，
1: 回戏吧，
0: 班主，回戏吧，
2: 老财呀，回去吧，孩子大人还等着入土为安呢，啊，回戏啊。

不能灰心，师父，你老说过，锣鼓开场，天大的事儿也得放在脑后，这是咱做艺人的本分。开心。

程兆才默默走去，众人望着他，只有于灵芝仍站在那里痛苦地凝望着。

0: 起癞蛤蟆取花枝，家住乐亭县，我叫傻柱根儿。我媳妇儿在城里当老妈子，这一走就三年了。今天我进楼头小毛驴，北京城接我的媳妇儿去。
1: 媳妇，二师兄，
0: 二师兄。
2: 当程兆才扮演傻柱子，欢欢喜喜地去城里接媳妇儿回家时，他不觉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妻子，突然泪水盈眶。程兆才猛然清醒过来，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又强装笑脸。

0: 经过一段情感的挣扎，程兆才最终晕倒在台上，大家伙急忙跑上戏台扶起程兆才。
1: 哎，程老板，
2: 听我说几句，听我说几句行吗？刚才啊，程兆才的侄子，哎，就是这位从老家赶来报丧。程兆才的媳妇和儿子掉进水坑里淹死了，可程老板怕对不住大家伙对他的抬爱，他想唱完这场戏再回家奔丧，可谁能想到啊，
3: 刘老板，
2: 程老板，
3: 对不起刘老板，
2: 您憋着，
3: 对不起刘老板，
2: 程老板您憋着。
3: 我程兆才丢丑了，我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呀！二师兄，二师兄，
4: 程老板回家吧，不怪您呐，
5: 不怪您了。
0: 经查员的刘老板出面，观众由大声喧哗转为同情，纷纷劝程兆才立即返乡去安葬亲人。程兆才非常感动，

0: 在谢过观众之后，锣鼓重开，程兆才说：“我重来。”半年后的一天，永平府地面高腔班老板宋三发请吉庆班的台柱子小金花喝酒。
1: 宋老板呢？
2: 你老是永平府地面高腔班老板，按理说我该请您喝酒啊，可您看这你老总请我，下回我做东。
3: 金花老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请
2: 请。
3: 金花老板，我宋三发过去就是想请您，也没那福气呀。您是谁呀？吉庆班的台柱子，角儿，头牌，梨园行的才子啊！
2: 要说才子，那得是我师弟程兆才。
3: 他啊，我们看的不是程兆才，听的也不是程兆才，是小金花包头。您呐，关外许家班班主传出话来，只要小金花去搭班，份子钱三吊。
2: 一个月？
3: 一天。
2: 不中不中，我要是走了，不把吉庆班给撂了吗？
3: 哎呀，金花老板，您老在吉庆班挣这仨瓜俩枣的，怕是连这个都不够。再者说，您欠的那些个钱，
2: 宋老板，我借的钱一定还，一定还。
3: 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
3: 我的钱您不用还，那是我孝敬您的。可是那帮人的，怕是不好办吧？金花老板，金花老板，拆掉了台柱子，吉庆班趁早滚蛋，这永平府还是我高腔班的天下。
0: 阴狠的宋三发为了抢占永平府的地盘，想尽办法拆掉吉庆班的台柱子，让吉庆班滚出永平府。程兆才家破人亡，亲情俱无，师妹于灵芝看在眼里，连在心头。

0: 二师兄，
1: 二师兄，
2: 灵芝啊，
1: 换上。
2: 啥呀？
1: 你看看你的鞋，
2: 不就是长嘴儿了吗？
1: 快换上吧。
2: 灵芝，不用，不用。好好好。灵芝哎，你说我得咋儿谢你呀？
1: 要说谢呀，那几清班的都该谢你，你受得了啊？
2: 那我还不云大发喽？
1: 你呀。

0: 职啊，用不着大伙儿捧，就你一个人捧，我就晕了。
1: 哎呦，说啥呢？咋这么热闹？
0: 十娘，
2: 妈，
0: 快坐。
1: 哟，穿上新鞋了。
0: 领侄做的。
1: 我闺女好呗？
2: 好，
1: 真好。妈。妈，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去吧。赵彩呀，看你们俩这个亲热劲儿，师娘我是忒高兴啊。大根上说，灵芝他爹跟你师父那是拜了把子的师兄弟，两口子走得早，留下灵芝一直跟着我，你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门亲事要是你们俩……
3: 师娘，
0: 我人穷命苦，又是个穷唱戏的，师娘，我哪配得上灵芝啊？你，
4: 师娘最了解灵芝的心思，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0: 灵芝这些日子心事重重，做个黑家一个劲儿的跟我哭啊。师娘，灵芝咋

0: 灵芝着破茧，不能再沾唱戏的边儿了。我不能坑了灵芝啊！他着破茧，哦，我帮他好好的学磨学磨。赵才，你呀，师娘。程兆才这几句话，
1: 恰恰被在门外的于灵芝听到了。
2: 灵芝来了，刚才你跟我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灵芝，我
2: 赵婆家不用你学磨，我早就学磨好了。
0: 少爷，
2: 你
0: 不中啊，不中啊，
2: 咋就不中呢？
0: 灵芝啊，我程昭才房屋片瓦，身无分文，我还是个穷唱戏的
2: 二师兄。二师兄，我于灵芝的爹都是唱戏的。我啥都不管，我于灵芝走。

程兆才觉得自己配不上灵芝，怕耽误了灵芝，可灵芝就是认准了程兆才，当面表白，以身相许。

0: 几天之后，永平府兴平戏院演出即将开始，吉庆班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着小金花。
1: 师父，我看今儿个这杜十娘就让小山演。
2: 啥？他让他演
3: 嘞？那倒是哭也得让他哭下来呀。
1: 走一步算一步，师父先加个帽戏，大伙儿马后点，快去。

0: 住，陈小山。
1: 哎，我说各位，
0: 咱们花钱看戏，看的是小金花，嘿，陈小山，
1: 没听说过。即请班给我们推出一个棒槌来，陈老板。
2: 宋老板，
0: 程老板，不会是拿我们看戏的开涮吧？
2: 这，
0: 不看了，退票！哎，退票！咱们退票！
3: 等等等等，各位，我是即兴班，把你们今儿的事都怨我呀！我给大伙儿。

0: 突然，陈连贵口吐鲜血，瘫倒在那里。自此之后，陈班主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1: 好难舍的人。

0: 即兴班师傅就交给你了。
1: 我
0: 找彩呀，即兴班十几口人的饭碗子就全靠你给捧着了。
1: 师傅，我哪儿中啊？我不中啊。
0: 找彩，师傅，我求你了。
2: 陈连贵临走前把吉庆班班主的担子交给程兆才，并把儿子陈小山也托付给了程兆才。父亲生病，灵芝不得不随之而去。此时小金花心事重重走来，

0: 小金花正在徘徊，程兆才走出来。
1: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你上哪儿去了？师父一直等着你，你咋不送送师父？
2: 我不敢去，我没脸去呀、啊。
1: 你这是干啥？你这是干啥？
2: 你看看这个，
1: 我不看，我让你亲口跟我说。
2: 我想离开激情班。
1: 你再说一遍。
2: 我想离开激情班。
1: 你跟师傅说去。
2: 我不敢跟师傅说，我跟人家订了合同，还收了人家定金。
1: 收了人家多少？
2: 10两银子。
1: 10两银子，你就把自个儿给卖了。
2: 赵才，赵才，
0: 得知与他并肩支撑戏班的师兄弟著名旦角演员小金花被别的戏班重金撬走，程兆才悲痛万分，小金花更是羞愧难当。兄弟二人坐在一起追忆往事。

0: 师弟，
1: 程兆才终究还是没有挽留住小金花。
0: 师父，这是金花师父让我交给你的十两银子。啥时候给你的？啥时候给你的？今儿早上我们打城外回来的时候啊。
2: 上城外干啥去了？
0: 我们
2: 说说呀。
0: 金花师父给我说戏了。
2: 说戏？
0: 是啊，每天夜里趁着你们都睡着了，他就带着我到城外把他会的那些戏呀，一出一出，一招一式都给我说了。

0: 我听话，师傅呢？
1: 别碰我了，
0: 师傅，
1: 别碰我了。
2: 小声，我说这是哪儿了？
3: 正在这时，三个戏班人拎着行李走来。
2: 哎，我说，你们仨这是干啥去？
4: 金花师傅走了，这没了，
5: 这锦绣马儿不就散了吗？
6: 赵才写的戏只有金花师傅才能演，
2: 这戏还唱吗？那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7: 说，
1: 小山，金花师傅把戏都跟你说了，
2: 都给我说了，
1: 你都会了，
2: 都会了，
1: 你真的都会了。
2: 哎呀，我真的都会了。
1: 这戏就让小山唱，他哪儿
2: 都不中啊，
5: 还不如回家种地去呢。
2: 我不唱，我不唱，我要是唱砸了，那大伙的饭碗子都没了。
1: 小山，
2: 师傅，这也忒难呢。

0: 在程兆才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戏班的弟兄们放弃了另找活计的想法，力挺青年演员陈小山勇挑重担，成为新生台柱。程兆才要带领大家重振吉庆班。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评剧《从春唱到秋》的上集，程兆才由张俊霖饰演，小金花由卢永福饰演，于灵芝由李淑静饰演，陈小山由王小雨饰演，陈连贵由高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0: 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

0: 考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

0: 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
4: 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
1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0: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朱阿姨，新年快乐。
14: 朱阿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5: 哎哎，
11: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

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草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上官厅里发配到堂。

不敢招惹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拆。

是他们走了回目，共同献首当运作上。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0: 太行山巅牛

0: 深处出没着一种凶猛的野兽。
1: 在这后头拍了视频的这路就咱们出山了
2: 啊，当时也挺害怕。
1: 你们看讲
2: 这豹还挺大啊。
0: 哦，从半个多世纪前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改良这种牛，
3: 一天能长2斤7两到3斤。
0: 为了养好这种牛，他离开北京走进深山。
4: 这里的环境真好，牛长得真漂亮。
0: 看当地牛人如何做大牛事业，让猫猫牛生响彻太行。
5: 听众朋友，您见过2000斤重的大公牛吗？在山西省和顺县，远近闻名的和顺肉牛，仅需2年半就能长得这么重。它们繁育的后代天生具备长势快、耐粗饲的特性。在和顺县，牛群就生活在山上，吃的是白草，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白草，喝的是山泉水，品质自然没得说，价格要比一般的牛卖得高。您可能想不到，这种享誉全国的优质肉牛，半个多世纪前还是体型瘦小的品种。致富故事会走进这片牛生猫猫的土地，探秘当地人打响的产业突围战。这天中午，和顺县的养殖户程建岗正在呼唤他的牛群。每天清晨，跟和顺县大多数养殖户一样，程建岗也会赶着他的牛群在山里放牧。到了中午，他再把牛群赶到山脚下喝水休息。顺着主人的呼唤声，牛群懒洋洋地朝着主人的方向走过去。
2: 你刚才是叫他到这边来集合，
6: 哎，
2: 还挺听话的。
6: 哎，这好了啊。
0: 在这里，牛群可以尽情享用冰凉的山泉水。喂，这种牛叫和顺肉牛，是和顺县杂交培育出来的优良肉牛品种。程建岗养了近60头和顺肉牛，一头400斤的牛犊可以卖到7000元左右。吃饱喝足后，牛群准备回去了。可是有几头贪玩的牛却突然不听指挥了，怎么也不想回去。如果只凭程建岗一人管理起这些淘气的牛，显然有些吃力。但老程自然有办法。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吹起了口哨。
2: 他口哨的意思就是牛跑出去了啊，落单了，然后呢，然后狗哎一个口哨，然后就把这牛就把它圈回来了啊。
0: 随着口哨声的响起，几条训练有素的狗便麻利地围拢过来。这些可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些狗在收到主人的指令后，立刻就帮主人赶起牛来。

0: 在人和狗的合作下，几只贪玩的牛很快又回到了队伍里。
1: 你要在山上，你要是没有狗的话，估计赶牛啊很费劲啊，
2: 可费劲了。
3: 看看，
2: 一老你哗就得一好几队给你撵了。可上来了，
3: 就有的时候就一群牛，整个的就狗就给你赶下来，那就损失多了。
2: 可上来了，
0: 程建岗之所以对他的牛群盯得这么紧，主要是因为最近有村民在山里拍到了华北豹的身影。
4: 全都跟着摘着，或者拍了视频的摘了，就咱们出山都
1: 啊，当时也挺害怕，
4: 没看见。
1: 我看看，我看看，你们这里豹多吗？
4: 人都不想多地多少，给他方向崩裂了。
1: 哦，这豹还挺大啊。
0: 和顺县因为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好，提升了生物多样性，所以境内的华北豹种群得到了恢复，华北豹的身影越来越常被人们看到。和顺县境内的牧草地面积超过2.2万公顷，当地大多数养殖户都是采用放牧的方式养牛，这种模式的优势很明显。
5: 和顺县地处太行山顶，境内的山岛颇广，素有巴山一水一风铁之称。和顺肉牛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它吃的是百花草，喝的是矿泉水，这样生长出来的和顺肉牛呢，肉质特别鲜美。
0: 因为肉质好，和顺肉牛的卖价也要比一般的牛卖价高。但在过去，和顺肉牛的知名度并不高，发展比较缓慢。
6: 因为最早其实和顺县的牛是一个黄牛，因为具有一些比如说是体型较小啊，繁殖率低啊，成活率相对低一些，主要就是生长速度慢。
0: 从几年前开始，和顺肉牛却突然发展迅猛，短短几年时间，和顺肉牛就成了当地一张闪亮的农业产业名片。截至2024年底，全县拥有养殖户超过2500户，肉牛存栏量达到4.5万头，年出栏3万头。迅猛发展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2: 金闪闪的金花蕾呀，金闪闪的金白，恰老子夫靠你来呀，啊个悠悠带。
0: 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东陲太行山之巅，不仅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更因山大坡广、水草丰盛的自然禀赋，形成了适宜牧业发展的生态条件。当地农民也因此素有悠久的养牛传统。在和顺县众多的养殖户中，有一位叫卢志栋的人，他养牛有高招，同样养殖和顺肉牛，在他手上能多挣钱。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养殖场给刚出生2天的小牛做体检。
7: 胸围80，
8: 这是刚出生2天的牛，体重大概是44公斤。然后你看力气很大，弄得我们都满头大汗的。以前的牛下大概就是60斤、70斤左右，现在牛下基本上都是80斤左右，大的有到100斤。后期长势也是特别快，一天能长2斤7两到3斤。
0: 因为个头大，长势快，这种牛成了他的心头宝贝。卢志栋就读于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和顺县基层兽医站工作，掌握了不少养。

0: 可养牛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刚起步就碰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难题。
1: 之前还不知道，最后是开始前胸水肿，然后就不吃不喝，逐渐消瘦，很纠结那会儿，你是找不到原因，牛是一直瘦的，光吃不上膘。
0: 有些病情严重的牛甚至死亡，后来才知道是收回来的干草混有金属等异物，牛误食后才出现问题。
1: 吃进去之后直接就掉到网胃里面了，网胃离的膈肌近，膈肌过去就是心包心脏，而且是网胃的收缩力比较强，一收缩直接就把这个铁尖锐物直接就扎到心脏上面了，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
0: 他立刻买了强磁铁挂在拌草机旁，草料里的金属被轻松吸出，这个小装置彻底解决了牛误吞金属的风险，解决了牛的生存问题，他又盯上了效率。当时养殖户都是等母牛自然发情配种，发情时间不稳定，繁殖效率低。
1: 如果是等它自然发情的话，也可能是3个月4个月，也可能是到了犊牛断奶之后它才开始发情，等于是中间这4、5、6个月等于是白喂的。
0: 他想起了在外地奶牛场见过的同期发情技术，打一针让母牛集中发情怀孕。其实这种在奶牛场很常见，但在当时的和顺县，很多养殖户并不认可。原因除了一头牛要多花100元打针的钱，同期发情还会造成产牛犊的时间过于集中，怕应付不过来，
2: 管理不过来，牛犊一天生好几十个，你就咱家庭农场人手少，管理不过来。
0: 但他心里算得明白，集中分娩就多请工人，关键是提高繁殖效率。他通过打针让母牛做到同期发情，在操作的时候还特意算好分娩期，让牛犊集中在3、4月份出生，以避开和顺县寒冷的冬季。
1: 算好时间，比如说从今年的5月中旬到6月份开始搞这个同期，然后到来年下产犊的时候，正好产到这个3月份、4月份，又不冷又不热，牛犊成活率比较高。
3: 哎，走走走，
0: 走走走。经过精心的照料，同时借助同期发情技术，他们牛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到2017年，基础母牛就从4年前的100头增加到了500头。
4: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心。致富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和顺牛的产业突围战。让人没想到的是，牛的规模上去了，新的难题又冒出来。产下的牛犊的品质参差不齐，牛犊大小长势差异大，卖价悬殊。
1: 痛点就是我们的基础母牛牛群结构吧，参差不齐，有好有赖。当时候就是生出来的犊牛，好的吧能卖10000多块钱，如果次点的就才卖6000-7000块钱，这差距太大。当时候咱这个品种不行嘛。
3: 哎，好了。
0: 和顺县的养殖户大多怀揣着一个心愿，培育出更优质的肉牛品种。
3: 行了，
0: 但单凭养殖户的力量，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事实上，和顺县对肉牛品种的改良探索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便开始尝试将西门塔尔等优质肉牛的品种与本地黄牛杂交，致力于培育出兼具肉质优、长势快、适应山地养殖环境的优良牛种。2017年，和顺县政府为进一步推动肉牛产业升级，决定继续系统推进和顺肉牛的改良育种工作，并委托山西农业大学具体实施。该项目通过与县内规模较大的养殖场合作，组建核心育种场，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吴志栋与团队也积极加入其中，他们的养殖场成了和顺县的核心育种场之一。
5: 首先呢，它的老百姓的配合度特别高，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当地这个政府它的执行力也特别强。

0: 整个加强补贴上面，改良计划它也是执行比较到位的。
1: 肉牛育种的一个关键工作是定期测量后代的生长性能，从中筛选出优质的牛犊。要在以前，这项工作就全靠人工测量，费时费力不说，得出的数据也不大准确。现在他们不再依靠人工测量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这部机器，只需要十秒钟就能准确地获取牛的数据。
2: 上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是通过一个自由的行走，整个数据的采集控制在十秒钟之内，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自动获取到牛的它的体重，然后它的身高、体斜长、胸围、管围，然后为我们的育种这块做一个更科学的一个判定和评估。
1: 在山西农业大学的技术与设备支持下，和顺肉牛的改良育种进程显著提速，改良后的和顺肉牛生产性能较以往大幅提升。
3: 和顺肉牛呢，经过50多年的培育呢，它的体型外貌呢，基本上接近了这个西蒙台原种。像我们看的这个花片，从体型、从花片都和西蒙台牛非常相似了。它这个和顺肉牛的生长速度，非常快，饲料报酬也高。
0: 最早的卖牛吧，大概就500公斤，550公斤就开始卖了哈。现在的话，其实650、700公斤，也就1300、1400来去出栏。但是呢，出栏的这个周期短了。你比如原来大概要24个月，后来慢慢的到这个要22个月到20个月，现在18个月之前一般都能出栏。
1: 经过系统培育筛选出的优秀种公牛会被送往山西省畜牧科技园。您看，这头2岁半的种公牛体重在2000斤左右，长得非常健壮。它在树干上蹭痒痒，感觉树都在摇晃。它用蹄子刨土，轻轻一刨，土就飞了出去。种公牛在这里进行集中管理，采集出来的精液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测、分装和冷冻储存以后，再送回和顺县，免费提供给养殖户们配种。
3: 一方面呢，我们是坚持这个统一工种、统一配送，这样呢保障了牛的纯正性；另一方面呢，也极大的方便了广大养牛户。我们在全县铺设了60多个黄牛改良配种点，及时的为养牛户提供配种服务。
1: 这一模式让和顺养殖户切实受益，借助优质冻精改良自家牛群后，农户繁育出的和顺肉牛体型更优、长势更快、经济效益更高，以前牛犊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也解决了。和顺县的肉牛产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一位离家近30年的游子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4: 都是小子牛啊，
5: 小子牛。
4: 哎，不要切，不要切。
1: 吴怀斌18岁就参军离开了和顺县，在北京工作生活近30年。从部队转业后，他一直想在家乡做点事情。2018年，他带着孩子回家乡小住，孩子的一句话让他记到了今天。
4: 走到哪里，山清水秀，牛羊遍山，特别是咱们那个牛，哎，孩子那个看到这个成群成群的牛，就跟我说了一个，爸爸，这里的环境真好，牛长得真漂亮。
1: 接着，他们又品尝了和顺肉牛，肥瘦相间的肉质紧而不柴，没有腥膻的杂味儿，只有混着青草松针的清冽香气。他决定拿出积蓄回乡建厂养牛，将家乡的优质肉牛推广出去，但具体如何养呢？经过考察，他想出了一个既能节省成本又能迅速扩大规模的养殖方案。这一方案的灵感既源于对和顺县传统养殖习惯的尊重，也依托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得益于山大坡广、水草丰茂的自然禀赋，在和顺县的山区一年四季都能听到哞哞的牛叫声和悦耳的

0: 这是养殖户正在放牧。冬季和春季山上的草不够，牛儿就白天出去，晚上再回圈里补充饲草料。而到了夏季和秋季，正是山上水草最肥美的时候，牛儿就天天生活在山上，全靠百草为食。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牛不仅品质很高，还降低了饲养成本。
1: 没啥成本，就是人看看你要是有料的话，想喂了就喂喂料啊，一般也没人喂。
2: 保养的情况就是上了牛，上了草，草料钱基本上是全上了。每个牛在整年来算啊，一个牛最少能上2000。
0: 当地养殖户不仅懂养牛，对牛的爱护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上山放牧的时候，如果牛群里有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过不了河，牛主人就会这样背着小牛犊过河。正是在亲眼看到这些现象以后，卢怀斌才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养殖计划。自己的养殖场只养一部分母牛，另一部分母牛则交给养殖户，利用养殖户优越的养殖条件帮他养牛。
3: 因为我们圈养的成本比较高，想就是托养给农户，一个呢，咱们这个呢减低这个企业的养殖成本，它毕竟它将近半年时间在山上吃。
0: 所谓托养模式，就是公司把自己的母牛托付给农户养，合作期间产下的小牛，双方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成。
3: 给他十头牛，哎，你一个繁殖期交我3头小牛，相当于按照咱们这个繁殖率，如果说一个农户养好的话，应该8头，就是10头能下8头，那么他还有5头，所以说，每个养殖户应该的收入在5万块钱一年。
0: 第一期，他托养了20头母牛给2位农户，期望一年后能有个好收获。可等了一年，等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情况。
3: 最后一年下来呢，1头都没有怀孕，就是相当于1头就没下小牛，就干喂了一年。
0: 由于当时肉牛的市场行情不景气，托养的农户一看不划算了，对牛的配种也就不上心了。
3: 每头牛可能跌了价以后，你比如说从8000跌到6000，5头牛就从4万到3万，当达不到他的预期的这个工资要求的话，他就不愿意干了。
0: 其实当时在牛肉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卢怀斌自己的养殖场也步履维艰。
3: 一头大牛，最惨的时候一头牛赔1万，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价高。
0: 一年时间他就亏掉了200万元，失眠和焦虑成了那段时间的常态。要不要坚持下去，是他那段时间考虑的最多的问题。
4: 说句心里话，一个男人不想让这孩子和家人在分担我的这些酸醋吧，所以说当时就默默的承受，默默的忍耐。但是呢，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呢，我不愿意也不心甘的就放弃和承认自己的失败。
0: 他决定即便借钱也要坚持下去。他调整了和农户的合作模式。2023年，卢怀斌找到这位叫吴耀南的养殖户，以代养的模式，每年给他5万元工资，代养35头母牛。
3: 他一年呢，我给他工资，他的收入可能一年能达到5万块钱。再一个，我们在信任程度上，他有养牛的时候，可能我还会给他1-2头这个牛犊子，就是给了他了，相当于一个奖励。
2: 最起码在合作里是吧，得诚信。你不能咋能有牛子可跑的，咋能牛子可走的，这合作所以是都偏向了嘛。
0: 吴耀南是当地出了名的养牛好手，不但自己的牛养得好，也有责任心。卢怀斌找了几个像吴耀南这样的养殖户代养，公司节省了养殖成本，养殖户则增加了收入。通过这样的合作模式，2024年他一共卖出去了300多头牛。
2: 正常不带了。

0: 进一步提高和顺肉牛的名气，帮养殖户拓宽销售渠道。当地政府还经常举办一些推广活动，促进了肉牛产业的迅速发展。肉牛产业已成为和顺县养殖户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不仅让牛声哞哞响彻太行山，更让绿水青山的成色更足。
1: 和顺人的这场产业突围战印证了一个道理，品种是产业的根，生态是产业的魂。他们历经半个多世纪持续攻坚，成功突破出优质肉牛品种，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依托本地独特的养殖环境，以自然放牧的方式，让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牛，最终使和顺肉牛成为了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西方大侠刘如豹为了给师弟金秀山报仇，在华山学艺16年，今天到擂台上和余化龙交手，结果被余化龙打了一掌，这掌打得刘如豹浑身麻木，呼吸急促，瘫倒在擂台上。他心里很明白，中了5毒绝命掌啊，百日之内毒气归心，非死不可。到了生死关头，千头万绪都想起了，自己已经是成了名的侠客，为了给师弟金秀山报仇，二次学艺，跟师伯又学了16年。本以为我这5毒掌练成，想不到和余化龙差这么远，悔不该没听师伯和师父教诲。他叫我得学20年之后再找余化龙报仇，我提前下山了，背着师父师伯偷着走了，来到擂台上。今天在天下5人面前丢了师门的脸面，跟助长余化龙的威风，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师父师伯？别给师父添麻烦了，我也别遭罪了，死了算了。想到这儿，将宝剑横在脖项上。师伯师父，刘如豹对不起你们了，来世再报，大恩大德。说着就要横剑自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台下嗖飞起一块石子儿，啪，正打在刘如豹的手腕子上，差点把手腕子打折呀。嘡啷啷啷，一松手，宝剑落地。刘如豹打个愣神儿，只见从台下飞身跳上一个人来，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在60开外，黑红脸膛，花白胡须，穿的是短衣襟小打扮，下边是水袜云鞋。这人出奇的是啊，长2道红眉毛，这红眉毛都连中了领子劲儿的朝上长，在额头这块呢鼓起2个包来，就好像长了肉脚一样，长得很特别。胸勒狮子畔，后边背着一对兵器，像2根铁棍，实际不是棍。这个人几步就来在刘如豹近前，蠢货，打不过人家你就自杀呀？啊，谁教你这么干的？ 你自杀，余化龙就能被感化学好了吗？
7: 你死只能亲者痛，仇者快。没出息的货，给你师父丢人，给你师大爷丢脸，快起来跟我走。
6: 啊，刘如豹看了半天不认识，老前辈，我没出息，你别管我，嗨，你跟我走吧。老道架起刘如豹刚要迈步，余化龙说，慢着，道友，你是谁啊？就这么想从我眼皮底下把刘如豹带走吗？你得留几招，要不留几招休想。红眉毛老道一听啊，二目圆睁，余化龙，我把你个畜生，你欺师灭祖又伤了你师弟刘如豹，把你打死算你便宜了，你应该碎尸万段。不过贫道是出家人，不愿意杀人，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嘿嘿，就你呀、也不配跟我过招，我徒弟呀、等着你呢。余化龙闻听把嘴一撇，你少拿大话吓唬人，看招。说着一个灵魂步来到切近，抬手呜，奔着红眉毛老道的泥丸弓就是一掌。老道这只手还架着刘如豹呢，丢一闪身躲过这掌就想还招。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师父把他留给我，你别动他啊。大家听完左右观看，这人在哪说话呢？在哪说话呢？在擂台前呢有两根旗杆，这旗杆距离擂台相隔有20来丈，旗杆高有3丈多，旗杆的顶上呢都有雕斗，说话人呢就站在旗杆顶的雕斗上。师父，你把余化龙给我留着。说着大头朝下，一个燕子三抽水，奔擂台窜了过去。因为旗杆距离擂台很远，一下子到不了位，怎么办？突然左脚踩右脚面往前一借身，右脚又踩左脚面，这就三抽水，来到了擂台近前，距离台板相隔几尺，刷一个鱼里翻，头朝上脚朝下站在擂台上。这个人往这一落呀，不管你是东西彩棚还是看热闹的，一起鼓掌，好啊，好俊的身法，好轻功。为什么呢？那么远的距离，那么高，落在擂台上，这是轻似狸猫，快如猿猴，声息皆无，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呦，人们都觉得吃惊啊。余化龙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哦，我说这人身法这么轻呢、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的是个半大孩子，看年纪大则15、16岁，要往小说12、13岁，头发像蓬乱草一样，也不知道谁给他梳个冲天锄的小辫都歪了，穿了件红色的坎肩，敞着环没系扣，里边系着绿豆豆，下边是红色半截短裤，光着脚没穿鞋，骨瘦如柴，皮肤啊油黑油黑的，锃亮锃亮的，两只小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叽咕乱转被放光的，手里啊拿了1尺2寸长的两根铁筷子，这铁筷子锃明瓦亮，这是兵器。这个小黑孩往那一站，不知道为什么腿稍微有点弯曲，胳膊也不直，看着样像个黑猩猩，实际他胳膊腿都没毛病，他就是习惯这么站着。这身打扮，这个模样，人们议论纷纷呐、有的哈哈大笑，这哪来人呐、咱们今天没见这么一位呀、是啊，很多手余化龙一看，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哎，小崽子，你从哪来的？你上这干什么来了？
8: 打擂来了。
6: 什么什么？你来打擂来了？你也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
8: 你说什么话我不懂，我就知道你该死，你叫余化龙。
6: 对，我是余化龙，你找我，我就要杀你，我恨你。

和和，咱俩仇大了。我师父说，我们俩的仇三天三夜说不完，我杀了你再说。这还说话挺费劲，说着手中小筷子前面溜尖溜尖的奔走玉化龙前心唰就扎过去了。那动作的快呀，也没看他着急，也没上火，慢刀小雨蹭就过来了，把玉化龙吓一跳，往旁一掀身，筷子扎空了，这孩子蹭就回去了。嘿，你也会躲呀？玉化龙想，废话，娃娃呀，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贫道和你交手有失身份，你懂不懂？你走。我不走，刚才你打那个人是我大爷啊，刘如豹是你的大爷？什么豹不知道，就那人是我大爷，我就该揍你。哎呀，小娃娃，我不想要你命，叫天下人耻笑我跟孩子一般见识，可是你上来，你想趟这个浑水，就别怪我心狠手黑了。看招，奔着小黑孩，左手一晃，右手刷就一掌。余化龙为什么这么着急？余化龙想，今天可能我要倒霉，本来是昨天晚上王爷为我开了个庆功宴，又封我个官，给了房子，给了地，还给了那么多美女，今天我想包打擂台，第一个上擂，哪知道上个刘如豹说跟我有仇，而且这掌法和我一模一样，肯定是我本门户人，我不敢问他师父到底是谁，谁教的我不管。方才来个红眉毛的，他也说我欺师灭祖，这个小孩又说找我报仇，我怎么那么多仇人呢？哎，也是啊，我活了多半辈了，也真没少杀人，都到一天早上来了。好，一个也杀，俩也杀，杀，反正今天我和我盟兄宋天台要包打金陵擂，将来我们要独霸武林。打着打着，余化龙用眼角余光一扫，他发现呢，刘如豹没了，那个红眉毛人也不在。哎，什么时候走的，人们都没主意，不但是余化龙不知道，就是看热闹人也不知道那个红眉毛的人把刘如豹什么时候弄走的。为什么？都看那小孩出奇，像小猴一样，就像个小黑猴，穿身红衣服，在余化龙的前后左右乱蹦啊，蹭一蹦就几尺高，那还不说，手中这两根针呢、刷刷刷，呵，围着余化龙眼前转，带反光的。这孩子招数不但快，身法特殊，就像那泥鳅鱼一样抓不着，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挪都很到位。这孩子也就是小，这要再有个十年二十年的，余化龙想，我未必是他对手，他的轻功太好了，跟谁学的，弹跳力特别强，一蹦多高你抓不着他。两旁人为他喝彩呀，东彩旁的人呢为小孩捏把汗，怎么像郭云等人都败的时间长了，小孩力气不敌，败在余化龙手。可这孩子越打越精神，一边蹦一边叫唤，嗷嗷来回叫唤。余化龙呜去拍他，他蹭躲出多远，一看没打着，把小手一搭呢，咔咔，像个猴一样给他做怪相，再一打他，滋喽从裆底下钻过去了，趁着余化龙不注意，用这针呢，帮就给他一下子，这要扎到哪儿也够呛，吓得余化龙一蹦，你说就好像耍猴一样啊。余化龙气得，好啊小崽子，说什么我也得给你一掌，一掌我把你拍死就得了。想到这，故意的招数变慢，啪啪啪啪啪，突然虚晃一掌，拉个败事，慌小孩去追。小黑孩一看他要跑，别走，还得打，他蹭就追过去了，用手中的小铁筷子，呜，左手的一扎余化龙的后心。余化龙不敢躲早了，因为要是躲早了，那小孩身法比太快，他在这根针似扎上没扎上，说没扎上，碰着衣服劲儿的时候，小孩认为准得扎中的时候，他滴溜一闪身，这一针扎空了，他可就绕到小孩的身后，
照进小黑孩的后背，用了六分力气，就是一掌。这一掌打的小黑孩啊，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七八步，站不稳，一个前抢，也就是前滚翻，嘟，他站起来了，转身看看余化龙，小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啊，老小子，你打我，我扎死你！他蹭，又窜起一丈多高，手中铁筷子，呜，奔余化龙的头顶砸了起来。余化龙可吓坏了，急忙闪开，躲出老远呢。无量天尊，小娃娃，别打啊！为什么？为什么？余化龙吓坏了。余化龙的五毒绝命掌已经打伤孩子，用了六分劲。甭说六分劲呢，只要挨到身上有三分劲，这孩子就完了，趴那块起不来了。是啊，中了五毒绝命掌，当时发麻，瘫软在擂台上，侠剑客都不行，大罗神仙都难逃啊。边北辽东二老欧阳禹修，三老左德良如何呀？被我一掌打的，不也倒在擂台上吗？那么大的名望啊！今天我这掌打到孩子身上，他怎么不怕打呀？小娃娃，你是谁的儿子？我爹的。我知道你爹的。你爹是谁？我爹死了。你爹死了，你找我干嘛？我死你手，找你报仇。哎呀，你爹叫什么名字？他越问那孩子越说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生在深山老林，很少啊和人打交道，除了师傅以外，他呀竟跟那野兽打交道，说话费劲。这还是谁呀？前往我讲过，就是苏州富户金秀山之子，他的母亲叫赵金香，这个孩子叫金凤。前文我说过，16年前余化龙打了金秀山一掌，当时中了五毒绝命掌，家里不知道，又把赵金香小姐娶过来，俩人成亲，也怀了孩了，他也死了。这小金凤啊是一父子，这孩子小时候呢因为父亲中了五毒绝命掌，他怀胎就有毒，所以啊他不怕什么蝎子啊长虫啊，逮着就吃，因为小不明白，吃了也没有中毒死。六岁那年，因为小羊倌告诉他后山有条大蛇，你把它抓回来能吃好几天，孩子不明白去了。他哪知道这是百年剧毒的一条蛇，这条毒蛇喝水，这孩子骑到蛇背上伸小手要打，这毒蛇扑一口毒气，孩子晕过去了。毒蛇张开血盆大口，要把金凤吞下去。偏巧被一个老道看见，这老道啊，手使一对铁扇子，扇子骨是铁的，唰啦，把这扇子打开，往后边一背，像翅膀一样，从悬崖上飞下来，来到小金凤附近，用铁扇子打碎了毒蛇的头，把金凤救下来。这是谁呀？这是成了名的道长，人送外号赤眉八下，姓董名方，字秀臣。八下呀，人们传说是龙的一种，龙生九种，其中有八下。八下好水，您看那个桥头石柱都磕那个龙头吗？那个就叫八下。董方的水性好，又因为长个红眉毛，所以得了这么外号。他在哪住啊？四川峨眉山百鸟朝阳洞。赤眉八下董方董秀臣这次云游天下，访友归来，途经苏州，遇到金凤，才把他带回四川峨眉山百鸟朝阳洞。他以为这个孩子被这毒蛇熏了，不定多重呢，没成想这孩子第二天自己缓过来了。老道非常奇怪，这孩子没吃药自己解毒，怪事儿，他觉得出奇呀。把他领到了朝阳洞之后，一品这孩子，哎呦，发现这孩子逮着毒蛇，抓起来就吃。老道说你别吃，这得煮熟，得从手里往外抢。慢慢发现这孩子自身就能解五毒，这可太少了，出奇了，我呀收个老徒弟吧，一个人也怪闷得慌。

0: 这么大岁没人说话，就把他留在身旁，开始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给下功夫。不行，孩子太小了，不干。干嘛呢？他哭着要回家，而且一天就坐在眼前咧咧咧咧咧。你说这怎么一个老头也不会哄？哎，董方会出主意，峨眉山不有是猴子吗？他就弄了几只大马猴还有小猴给他训练，训练来训练去，有两只大马猴特别灵啊，就跟金凤在一起，给金凤既当保姆又当朋友，时间长了，是俩马猴离不开金凤，金凤也离不开这俩猴，这俩猴给他找吃的，看他练功，老道省心多了。最后啊，他跟两个大马猴睡在一起，吃在一块儿，经常跟猴在一块儿，语言表达能力减退，用手势啊，要什么东西吃生的，猴子吃什么他吃什么，体格好，就是不长肉。为什么整天跟着两个马猴穿山跳涧，是上树过山涧子，有三年的功夫，这孩子你想抓都抓不回来的。董方一看太好了，这孩子太出奇了，我给他下功。他的轻功有的一定基础，怎么练眼睛？练武之人眼睛最主要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嘛，怎么练？孩子小，你教东西啊他记不住，叫他拿两根筷子，一个手一只，来给我把屋里的蚊子都给我夹出去。不嘛，我搁手打，打不行给我夹，什么时候夹净什么时候算，一次不行，两次，百次，千次，慢慢就行了。俩筷子嘣一对，就能把飞着的蚊子苍蝇都能夹住。哎，眼神又不错了，这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这孩子轻功好，眼神好，善使两根筷子，就给他打造了两个铁棍，这两个铁棍叫五行亮银针，他没事就耍着玩。又教他招数啊，拳脚，根据他的五行亮银针给研究36路针法，他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过了七年了，老道啊特意到他家乡又访一访，说这孩子到底谁家的，老金家还有人呢，他爷爷奶奶还在呢。一打听才知道，哦，金秀山的孩子金凤跟余化龙有杀父之仇，我更得给他下功夫了，等他长大之后叫他报仇雪恨。这孩子本身就不怕五毒，他可以以毒攻毒，是余化龙的克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董方正在屋里看书，外边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到洞门口咳嗽一声，哎，干什么的呀？董方一看，又认识谁呀？正是翻波泥鱼铁叶柏。铁叶柏和董方他们过去曾是夫妻，有夫妻名，没夫妻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这铁叶柏长得太难看了，又矮，大嘴儿，四肢都短，没那么丑的了。董方呢，虽然红眉毛，哎呦，年轻的时候小伙子漂亮，一看这模样，甩袖走了，一赌气出家了。哪知铁叶柏这个人好，一看我跟你已经拜天地了，虽然没入洞房，我是你老婆，既然你出家，我也跟你修行。就这样，俩人山前一个，山后一个，都在峨眉山成天修炼，从年轻到老，直到现在，俩人虽有往来，客客气气的，但是已经把夫妻那段缘分呢忘却了。这次来呀，给他送信儿的呢，董道长，方才山下来人了，给我送信，说金陵立擂，天下武林高手云集金陵登台打擂，打不打擂小事儿，我听说狠毒手余化龙也去了，咱何不借金陵擂台，叫金凤上擂去杀余化龙，来报杀父之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

0: 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是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燕赵民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未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14: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呢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13: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14: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13: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14: 啊？对，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无意中夜晚上10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13: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14: 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什么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乌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13: 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14: 啊。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13: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14: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中毒。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乌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乌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稍微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他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13: 那这个乌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14: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窦性心率正常上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 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心律是不齐的，啊，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
15: 有影响。
14: 那么对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室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13: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14: 啊，对，对。
13: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14: 啊，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基本上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它确实安全了。
13: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14: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实质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13: 对对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感谢您的提示。辛苦了，再见。
14: 好，谢谢。
13: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心理啊，就算是小病小痛去了医院呢，好像在各种仪器的检查下总能查出些毛病，所以很多时候呢，即使身体发出了不适的信号，有些朋友干脆就不表现出来，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或是呢一直拖着不去医院，这个时候反而会加重病情，延误治疗。在本周三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接诊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双下肢浮肿1-2个月了，近两天呢感觉胸闷气短才来就诊，结果一查已经很严重了。你好，张大夫。
16: 哎，主持人您好。
13: 辛苦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6: 这是一个47岁的男性病人，当时来我们就诊是双下肢水肿2个月，然后胸闷气短2天来的。他2个月之前就是出现了一个双下肢的水肿，然后是一个逐渐加重的，然后当时他也没有引起重

0: 一个提示是一个症状的表现。
1: 对，
0: 嗯，
1: 一般常见的双下肢水肿比较常见的一样，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可能有性功能不全引起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比方说一些低蛋白血症啊，或者一些静脉回流障碍引起的这些双下肢的浮肿。
0: 嗯嗯，您像这种，咱们说他是忍了两个月哈，如果说他提前来的话，这个结果会不会好一些？会有不同呢？在您急诊看的这些案例当中，
1: 他如果提前来的话，第一可能肾功能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差。
0: 嗯
1: 嗯，他因为基础的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他平时也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不是太好。
0: 嗯
1: 嗯，考虑还是有高血压引起的一个肾功能的不全。
0: 哦，
1: 嗯，等于他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像性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高压血症这些并发症。
0: 嗯，
1: 一旦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就。
0: 嗯嗯，等于是一直拖，他自己没有感觉到太多别的一些不适，可能就在忍，是吧？
1: 对，因为跟他的家属沟通的家属也表示了，可能，第一可能对平时自己的一些健康状况不是太重视，第二可能有点讳疾忌医这个情况。
0: 对，是感觉到是有些这种心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一些朋友哈，觉得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忍忍就过去吧。但确实是有的时候越忍这个病越重哈，耽误了治疗。
1: 对，因为一是耽误治疗，第二是这个又经常你拖越拖，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
0: 嗯，像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挺严重的了哈，来的时候。
1: 对，因为来的时候症状已经非常重了，已经。
0: 嗯，所以说我先想提示朋友们，可能您这个疾病确实，咱们经常说是早诊早治嘛，越早治疗不仅痊愈率更高，而且可能从经济层面来说花费也会少啊。当然咱们也提示大家，定期做体检，及早发现也是这个关键之一啊，咱们避免像这种不好的这种结果的发生，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伙，对每个人自己的健康要负责，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提示。辛苦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在周二的节目当中，特需门诊为线下服务群邢台的韩女士解答了她关于5岁的侄女发烧一个月，家人非常着急。我们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为她进行了就诊方向的指导。在节目当中，宋主任讲到，孩子一旦发烧，家长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对于孩子如果出现发烧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要迅速做哪方面的判断和考虑，应该第一时间采取什么措施呢？尤其是出现抽搐的情况，往往家长就会觉得慌了哈，觉得孩子很严重了。
3: 首先呢，这孩子如果出现发热呢，一定要控制他的体温，要把体温降下来，因为家里边一般有孩子的可能都备有这种退烧药，对吧？那你要是体温超过38.5度，一定要吃退烧药，那把体温降下来，这样呢就可能避免孩子因为高热然后出现抽搐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像咱们吃了退烧药还是这个体温没有下来，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降温呢，就是用温热毛巾呢擦擦咱们四肢腋窝躯干等等，这擦一擦这个让孩子呢尽量多喝点水尽量让他把那个汗发出来，把体温降下去。那体温
2: 量，我打断您一下，这个喝水喝多少，多久喝一次，这个细节怎么掌握？因为多喝水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多概念是不一样的。您指的多
3: 这个孩子还是就是尽量，因为这个咱们人体啊它是根据体重，它每天需水量是不一样的。你比方10公斤的孩子，那你一天你最少是1200毫升的水，就是这个液体量，不是单纯的水。就是说，那你这个要保证孩子，如果他发烧呢，他液体量要的用更多一些。那要给他能喂进去的情况，你不能说喝太多呢，也没有水中毒的表现。咱们就是尽量的让孩子呢，他只要有发烧，他有出汗，那你液体量就比平常咱们要多一些，就多喝点水，就这意思。如果说这个没有发烧，咱们正常的孩子，那他是有一定的需求量的。咱们就是正常的孩子，每天我比方喝上几杯水，那你有一个数，那你发热的时候呢，要多喝一些再。
2: 哦，好，那您接着继续，就是发烧之后，家长还应该做什么？

0: 吗？
1: 那么，如果就是一般体温没有超过38.5度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是说，毕竟这个退热药呢，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是吧？我们就是先让他喝点水呀、啊，然后擦一擦呀、啊，这一些，是吧？做一些个物理降温。物理降温确实达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用退热的药物啊。如果说这孩子退热药用了，确实还不顶事。没有效果，那就必须到医院的，到医院，然后让医院去给处理。因为呢，你要是出现惊厥状态，家里是没法治疗的。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就在家里抽，真是有出现了惊厥状态抽了，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是呢，让孩子尽量让他那个嘴呢是侧卧一下，就是有东西别让他孩子讲，真的要是那个呕吐了，别让他呛着，别让他误吸啊。另外呢，这个牙齿呢最好是别让他，因为有的孩子抽呢就是牙呢咬得特别紧，这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还是把他嘴撬开，有放个东西，别让他使劲咬，别把舌头啊咬坏了啊。对，就这种是咱们家里能处理的，其他的就是赶快送医院。
0: 哦，
1: 因为到医院呢，我们给点那个镇静的呀，抗惊厥的药物，它可能就很快就缓解了。
0: 对。其实，在一定的在什么样的体温下，也不必惊慌，不必往医院跑。你自己要是了解孩子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有没有一个这个限度，或者是一个客观的条件，说也不用着急往医院跑。什么情况下可以继续在家观察，自己来处理？
1: 还是观察体温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体温呢，就是你，总是持续上升没有下降的这种情况，那肯定要到医院去了。如果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感冒，是吧，我们用点感冒药啊，对症处理，孩子体温就下来了，那可能可以在家里观察，又没有其他的，没有明显的咳嗽啊，没有明显的高热呀、啊、对吧，那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严重的症状，那我们可以在家里观察，因为感冒嘛，也可以一般对症处理就行了。
0: 对， 好嘞。
2: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问到自家孩子呢4岁了，腺体肥大，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针对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也详细的讲解了腺体肥大的治疗方法。
0: 线上有一位朋友需要您帮助，我们请进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好。
0: 哎，请讲。
3: 宋主任好。我那个咨询个事儿，我那个外孙女儿4岁多，从去年那个10月份上幼儿园以后就反复感冒，那个后来就打呼噜睡觉，那个这不上咱们儿童医院做了个那个叫什么鼻子那个，说是腺样体肥大，吃药还有喷的药效果不太好，他问问宋主任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1: 您那个腺样体当时爆了有多大，占了多少？
3: 哎呦，多少啊？好像到了80%多了。
1: 那就是很大了。就这样，因为那个儿童嘛，就是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可以造成那种扁桃体啊、腺样体的那个增大啊。这个增大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一般说来，如果有临床症状，如果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呀、啊，或者呼吸特别粗重啊，那么腺样体又超过了我们说3/2以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就是用药物治疗和鼻喷激素啊这些，药物治疗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腺样体确实没有见效，而且症状还持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手术了。不是说药物治疗能解决，能把它都那个缓解症状的，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在2到6岁呢是增生期，就这个阶段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快，只要有炎症刺激，或者有的时候没有炎症刺激，只是一个过敏的因素啊，或者自然生长啊，它都有可能增大。那么这种增大呢，在这个阶段，它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自然恢复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么就是大到一定，
3: 那就是说吃药恢复不是特别好。
1: 吃药呢，我们进一个就是保守治疗，给您试一下。如果说用保守治疗它有效，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没有效果，那就是要考虑手术了。
3: 那没有效果就是做手术，
1: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一般说那个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如果说症状超过2-3个月， 持续总是有反复有这些症状的话，
3: 啊，
1: 腺样体确实也没有明显缩小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手术了就。
3: 哦，我就说那个就是要是做了以后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啊？
1: 嗯，是这样，腺样体呢它也是一个淋巴组织啊，那么它的功能呢就是一个免疫的功能，那么咱们其实它全身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就我们咽部呢也有一个淋巴环，它这个腺样体只是淋巴环上的一个淋巴组织，那么它去掉以后呢，其他的淋巴组织会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呢，现在研究就是显示，就是你做了腺样体或者你做了扁桃体，它的免疫功能呢一般是不会下降的，或者说只是一过性下降，很快用其他的组织就能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做这手术应该没有太大的疑虑，应该该做还是应该做。
3: 嗯，再一个就是做了以后还复发吗？
1: 嗯，腺样体肥大这个手术以后呢，嗯，是有复发的，这个复发率呢是在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都是内镜下、内窥镜下看着做的是比较干净的，就是把这腺样体都做得很平整。但是呢，有些孩子啊，个体差异，他有些孩子呢，他就淋巴增生的这种增生比较旺盛，即使你做得很好，他也会再长。但是这是极个别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千分之一二的几率，非常少。
3: 啊啊，哦，这类手术需要几天？
1: 我们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就是住院全麻，然后呢在医院期间呢一般就是5天左右吧，因为根据孩子情况，术前你要进去你要做好多检做一些检查，手术日然后术后我们要观察1-2天，一般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3: 啊，是这样，那行，
1: 对，
3: 谢谢宋主任。
0: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每周二眼科专题当中呢，我们本周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邱莹红来做客节目，针对家长朋友所关心的角膜塑形镜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集中解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4: 有一位马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哈，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请您给他指导一下哈。
5: 你好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儿子吧，他今年是12周岁。前一段时间我刚给他配的这个框架眼镜，他的度数不是很高，左眼100度，右眼110度。
4: 嗯，
5: 我正好听说了广播，就是您说的这个角膜塑形镜，400度以下，然后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也不合适，就说我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4: 没有接触过这个角膜塑形镜是吧？
5: 对。
6: 那马先生你好，它就是角膜塑形镜呢，它是一种晚上夜间佩戴的，把中间压平，就像一个高的地上之后高站一样，把中间压平了，压低了之后跟做手术一样，就好像做手术给它切了。
4: 嗯，
6: 而这儿呢，它就是把中间压平之后呢，边也就高了。今天呢塑一点，明天塑一点，慢慢塑，这样的白天能保证一天的裸眼视力，叫它能看清，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压到它之后眼轴不长嘛，它长得快嘛，给它一个阻力的作用，一个眼皮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主要眼睑的力量，泪水的力量啊，给它压着它，这样的话呢本身镜片还有牵扯力的作用，把中间就给压下去，这样的话离得视网膜近了，这样的话裸眼视力提高了，减缓周边的聚焦了，就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作用。
4: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啊。
5: 这个对视力的这个有缓解作用吗？就是是保证不往深度的发展，
6: 减缓它近视发展的速度。你看，今年呢你是100度，明年呢可能长170度、200度，戴这个镜片呢可能是长25度啊，这样的话不就减缓它长的速度了吗？然后呢白天呢压着它呢，白天呢又能有一天的清晰的视力，这样的白天你不用戴眼镜，眼睛亮亮的，这样的话呢也很好啊。
4: 就一个是生活方便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不用戴眼镜了，像度数比较低的。另一个就是延缓这个度数长得慢一点，说白了就是啊，度数不要长太快。
5: 就是晚上戴，然后白天就可以
4: 不用戴
5: 框架眼镜。
6: 对，就是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15分钟、20分钟给它戴上了，早上起来了就给摘了。这样的话呢，白天的视力能看清了，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嘛。
4: 那您像这位朋友说的，孩子这个12岁哈，大概100度、150度的这种
6: 情况，那这个呢挺好的这个度数呢，做完了之后效果很棒的，很不错的，
4: 还是适合戴的哈，这个年纪和度数。
6: 对，这个呢还得来医院来检查，各项检查，看看角膜呀、结膜呀、泪膜呀。

0: 然后呢以及眼轴的情况啊，啊以及地形图的情况，这些得分析散光的情况啊，实合了然后给你验配，验配合适了给他佩戴，是这样。
1: 这个那就是戴下去的话得一直戴下去吗？戴多久呢？
0: 这个得是得经常戴着，你看竖着它、压着它，它就能发展快、发展的慢。这样的话呢，一直般的戴一副镜片的话戴一年左右啊、好一点的镜片戴一年半左右，这样的一直跟着我们走才行啊、有的孩子你看跟着我8年，跟着我10年，有的戴了第4副了，效果非常好的。对，
1: 就只要戴到他这个成年了，可能度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这个时候才能拆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每天晚上睡觉竖着的过程。
1: 好吧，先生，您听明白这个邱主任给您讲解的了吗？
2: 哦，我听明白了啊。那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配这个东西的话，是需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然后呢，还是怎么？
0: 对，你必须得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在我们医院来做正规的检查，它有验配的流程，把这流程走下来之后，看你能不能适合验配，验配半个小时的效果是什么情况。然后呢，给你做对比之后呢，签协议，看孩子能不能带，家长能不能同意。之后呢，我们再就是订片，订完片之后来随访了。哦，好多事儿呢。你遇到的问题，我们还随时得解决。
2: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那个费用角度来讲，大概是什么样的范围呢？
0: 一般的是6800，一副镜片在6800以上，散光之后就不等了。
1: 大概能带个一年多
0: ，对，一年多左右是这样。
2: 好的，好的，我了解了。
1: 可以带着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具体查一查，看一看，咱们综合考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的，好的，行，谢谢，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您可以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很多朋友眼中啊，拔牙似乎是一件小事儿，无论是乳牙还是复杂的阻生智齿，很多人认为呢，只是拔牙有点疼痛难忍而已。实际上，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拔牙呢还存在一些安全风险。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讲到，拔牙是有一些禁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拔牙呢？
10: 这个拔牙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啊，虽然那个拔牙听起来好像这个操作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操作呢也是我们门诊特别常见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来说呢，拔牙的时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拔牙我们要选择好适应就是适应症，还有呢 就是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术后的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在牙齿局部有炎症啊，感染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是不适合进行拔牙的啊。
1: 就像这个案例说的，就是他因为智齿发炎很疼，他这个时候就去拔了，你说这个就等于是发炎了啊。
10: 对，这个实际上在患者来讲的话是很容易这个犯急躁情绪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越疼的时候我想着赶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是
10: 所以呢就是说会很不耐烦，然后等
1: 急着去拔牙是吧，
10: 特别着急拔牙，但是来说呢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哈，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啊。
1: 为什么这个发炎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风险，是为什么？
10: 对，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牙齿它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结构和位置啊相关联的。那么牙齿来说呢，它长在我们的颌骨上啊，上下颌骨上面，它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牙齿里面又有牙髓，牙周围的话呢，牙根周围呢是有牙周组织，还有一些牙龈呐啊、牙槽骨啊这些结构。那么这些感染它是可以在感染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向这个周围的颌骨啊，牙齿本身的感染，还有周围软组织的感染，都是可能向这个颌骨啊，还有这个颌骨周围附着的一些疏松的结缔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皮肤、筋膜等等啊，这些结缔组织间隙里面去扩散的。那么而且呢，我们本身颌面部的这些静脉系统哈，我们的血管哈，这些静脉系统它的解剖结构呢，就是很薄弱啊，然后呢也缺少一些静脉瓣，这些静脉系统它是和颅内的这个硬脑膜的静脉窦呢是直接相通的，它是相通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颌面部的一些感染，包括我们牙齿这个周围没有控制的感染，在拔牙以后哈，这个感染扩散到周围的间隙，那么它是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然后扩散到颅内，然后呢引起这个海绵豆的静脉炎呢，或者是硬膜下的这个脓肿啊，引起一些就是说脑膜刺激症，比如说视物模糊啦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头疼啊，
1: 头
10: 痛啊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些颅内感染的症状，这些症状。
1: 就是您说的这个非常专业，但是我们听明白了，通俗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口腔啊牙这块的炎症，它真的是能到颅内，到咱们脑子里去的，就是颅内感染严重的可能会相关。
10: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往往是要先控制炎症，然后等这个炎症控制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给这个患者呢再进行拔牙这种创伤性的操作。
1: 这是您说的这个拔牙的时机选择其实很有讲究的，第一条就是说不要再有炎症的时候去拔牙，很容易有风险。
10: 是的。
1: 还有什么时机是不能选的，就是这种情况是不要拔牙的啊？
10: 我们这个拔牙的禁忌症呢是有很多的。那么最常见的啊就是一些这个全身性的疾病啊，全身性的疾病对这个拔牙呢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多遇到的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炎，然后近期内有没有控制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有频繁发作的心绞痛等等，这些都是要禁忌拔牙的啊，都是需要我们控制以后然后再进行拔牙。
1: 就是怕他这个心脏受不了是吗？
10: 是的。毕竟呢我们拔牙呢需要先给这个局部打上麻药打麻药，然后呢在麻醉的时候呢麻醉起效以后我们再进行拔牙。那么拔牙它虽然我们现在都是一些微创的拔牙技术，但是微创它也毕竟是对这个我们的组织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只是把对组织的这个损伤降到了最小但是来说毕竟是一种损伤，对于这种有全身疾患的这种的患者啊，实际上是就是非常可能会引起他的全身疾病的这个发作
1: 所以说得把这个病情控制到比较一个平稳的状态，可以吧？
10: 对，
1: 是吧？
10: 对。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是高血压
1: 对对对，这会不会一拔牙血压更高了是吧？
10: 对，我们的拔牙的话呢血压如果高于180100毫米汞柱的话呢，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必须要先 拔的。
1: 就是180、100啊，就是说高于这个咱是不能拔的，要控制平稳一些。

0: 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和这个拔牙后的那个不能控制的出血，所以说为了预防你术后出现的这种的各种严重并发症，还是要把这个功夫用在术前，我们要控制好这些全身性的疾病。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糖尿病啊，肝炎呐、甲亢啊等等，肾病啊，这些还有血液性疾病啊，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话呢，我们也都是要非常谨慎的啊。
1: 就是说各个病情只要是全身性的疾病，咱们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0: 是的，
1: 病情相对平稳的时候，这可以，啊，您看，您说到这儿，有位我们群里的朋友就在留言说，他平时都在吃着这个阿司匹林啊，是位老人，就说这个抗凝药哈，就是要拔牙了，是不是得把这个药给停了呢？但是就是我担心这个，是吧？就是要去心内科就诊啊。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哈特别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他们长期服用这种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哈，他们那个这种患者是很多的。那么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比较厂商大的操作，比较难拔的牙，我们一般都是需要他术前要停药的。一般我们停药5天到7天的样子啊，但是来说，对于有一些放心脏支架啊，然后呢，他就是脑梗以后，他长期服用这个预防那个就是脑梗再复发啊，像这些有如果停药出现更大的风险的这种，我们就是要给他这个在不停药的这个基础上，看要加强一些止血的措施，甚至于可能呢，就是说术后如果需要这个。相应的全身治疗啊，就是我们会给予这个全身治疗的。
1: 这个还是得综合看一看哈。
0: 对，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呢进行判断。可能呢术前呢，我们还需要再给病人呢做一些血常规啊、凝血四项啊等等的这些检查，凝血功能的一些检查。然后完了之后再判断他的手术风险到底有多高，拔牙的风险有多高。
1: 所以我说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啊，可能您这个用的药比较多，这一点禁忌您得记住啊。
0: 我们的建议是老年朋友如果在就诊前哈是需要拔牙做这种创伤性的操作的时候呢，最好把自己的这个现在口服的长期口服的这些药记一个单子，告诉你这个拔牙的医生啊，然后告诉他会在里面选出来哪些是对我们拔牙手术有影响的，然后需要停药或者是需要调量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常规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广大的听众朋友吧，特别是老年人在就诊前准备一个自己的用药的单子和自己最近的一个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个全身情况的这么一个数据吧。
1: 这是这些禁忌哈，大家伙儿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谱哈，到底是哪些疾病哈，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哈，其实千万不要说我一冲动哈发炎了就赶紧去拔牙，这可千万要不得哈。另外这个林主任，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哈，有一些年轻人啊，就说是可能比较疲劳的状况下哈去拔牙也会出现一些风险，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比如说比较喜欢熬夜然后呢有的是上完夜班然后就过来要做这个要拔牙。那么他这个在主要的风险呢，就是说我们打麻药的时候哈，很可能由于这个打麻药的一些这个穿刺的时候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疼痛，有的病人的话呢就会由于这一点点小的刺激引发这个晕厥呀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晕针或者是呢就是一些低血糖啊等等的甚至于有的呢就是说晕厥非常厉害的然后血压特别低出现这个休克的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最好呢就是在自己就是说休息好的这种情况下早晨呢就是也吃了这个也吃了早饭，然后呢我们再去就诊
1: 明白了，就是说身体状况比较好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您别特别疲惫的时候这时候去哈，可能会有些风险。
0: 是的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还是建议大家上午去拔牙是吧？
0: 对于这个比较复杂的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就是可以在最好呢在上

0: 障物，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啊，心脑血管呢有一些疾病的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种拔牙技术的话呢，基本上术后反应可以降到比较低啊，病人的这种的不适啊、疼痛啊是减到比较小的这种程度的。
1: 嗯，
0: 所以呢，下午也是有一些牙齿也是可以在下午拔的，并不是说完全必须要在上午拔。
1: 嗯
0: 啊，那但是来说，对于全身情况不好的病人，我们一般预约也是预约在上午。
1: 嗯，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了哈，可能相对复杂的，咱们尽量如果可以的话，上午是比较好一些的啊。
0: 是的，是
1: 好。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也重点讲到了女性朋友如果要拔牙，一定要避开这三个时期。
0: 说到女性拔牙的话呢，我们第一要避免的就是月经期啊，也就是生理期呢来拔牙。生理期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个凝血呢是凝血功能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出血啊，术后的出血。所以呢我们一般呢要避免生理期去拔牙。对于这个女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怀孕期。这个我们在这个拔牙毕竟是一种这个小手术哈，对，很伤心的小手术的。那么它是应该避免呢，就是孕期拔牙。那么就是尤其呢在这个怀孕的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啊，这前三个月的话呢，如果要是说拔牙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现流产的情况。那么在后三个月呢，因为它近马上就快生产了，那么拔牙的这种刺激有可能会引起病这个患者的早产。比较安全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四五六个月份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只做一些就是说必须要拔非常危及到这个孕妇和这个胎儿的这么一些啊，就是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有可能的话呢会影响到将来这个胎儿的安全呀、孕妇的安全的这些的。
1: 才来给做这个拔牙啊，要不然是咱不建议在孕期拔牙的。
0: 对
1: 啊，
0: 好的，
1: 所以说就是提示这个孕妇朋友，就女性朋友，您在想要怀孕备孕之前啊，咱们如果有口腔问题，咱们之前也一直说啊，在孕期备孕之前，这也得作为一项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您得解决好了，比如说治牙还有拔牙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咱们在备孕的时候就准备好这件事儿啊。那另外就说女性要是喂奶哺乳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拔牙有影响吗？
0: 这个时候拔牙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吃一些抗菌素啊，比如说一些复杂的啊，补生齿这一类的。那么吃抗菌素的话呢，有一些抗菌素它是会分泌到就是会分布到这个乳汁里面。可能呢就是说会对小孩有一些影响。那么尽量的避免吧。但是来说呢，有我们常遇到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他在孕期已经是久受折磨，然后
1: 等着拖着呢一直啊。
0: 对，然后在哺乳期的话呢，那就只好就是说留几天不要喂小孩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病灶先解决掉，因为这个病灶在这儿的话呢，有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这个颌面部的这个间隙感染呢，还有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疼痛是非常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哺育孩子哈，这个
1: 这是女性大概就是不同的时期哈，一些拔牙要避开的，这样大概是有四个这么三个时间点是吧，经期啊、孕期、哺乳期。虽然越来越多朋友开始重视自己的牙齿哈，但还是有些人认为啊，缺一两颗牙没关系，或者是认为啊，人老了迟早是要掉牙的，等所有牙都掉光了再镶牙也不迟。其实呢，缺牙的危害并不会一开始就显现，而是悄然发生的。有种说法是，缺了一颗牙等于危害整个口腔，因为一口牙呢如同一个团队，每颗牙齿都有自己的分工，缺一颗牙就会对周围的牙齿产生影响。那么缺牙到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张志印的讲解。
2: 缺一颗门牙，哎，我不能出门了，我出门得带个

0: 我就想我美观，我及时的我去休息，赶紧休息。哎，往往我们有些人呢，缺一颗咱们说的大牙。
1: 对，后边的看不见。
0: 哎，我们专业术语叫缺一个磨牙。缺一个磨牙呢，说我有28颗牙了，我缺这一个，一不疼是吧？二不影响我的生活。
1: 是。
0: 哎，我不管了。其实这个是极端错误的。首先说，你认为不影响。二不是不影响，二影响是挺。我们就4对磨牙，这4对就是这8颗牙呢是相互作用的，就是说你有上牙，你的下牙才有用；你有下牙的上牙才有用。你比如说我们缺了一颗上边的磨牙，那你下边想对应的那个磨牙呢，你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呢，你是咬空的，
1: 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哎，你咬空了，你就是什么呢，影响了一对的功能。你这样一听起来，你的咀嚼功能是丧失了1/4的。哎，后边的磨牙不及时的去修复去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颗牙缺失了以后，我们这儿不就成这一个空隙了吗？
1: 对对，
0: 哎，空隙的2侧的牙齿
1: 也有影响。
0: 哎，我们常常在临床上听说，两边的牙倒了。它其实它是往这个什么呢？往这个缺隙侧移位了，越来这个间隙越小。哎，并且它这个移位呢，不是说我是平行移位的，哎，它是会根方和这个冠方呢移位不一样，那最后形成一个什么呢？哎，上边口小，下边口大。你在安牙的时候，等我想去做一个牙，把它修复上去吧，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了，
1: 上面堵住了啊，下面还有空间。
0: 对，内牙移位，那它移位了，它造成什么影响呢？它往缺隙侧一倒，和它相邻的那个牙之间就有缝了，肯定必然。它往这一位，它和相邻的牙肯定有缝隙了。
1: 是，
0: 哎，有缝隙了，你就造成什么呢？食物欠塞，
1: 影响一大片呀。
0: 塞牙，我这个就要塞牙。你由于没有对合牙的支撑，你比如说我一个上牙没有了，我这个下牙呢，它会过长的，它慢慢的它也去侵占人家地盘去，它也会往缺隙的地方拱去。我们老百姓说，它也往缺隙地方拱去，所以它就伸长了。它伸长的结果是什么呢？也会造成你的对合牙，就是说你比如说上牙缺失了，不但你上牙塞牙，你下牙伸长以后呢，你那个下牙相对应的部位呢也会出现食物堪塞。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那么说你塞牙以后呢，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牙周疾患呢，咬合创伤了，等等的一系列的口腔疾病。
1: 大张主任要是这么算的话，如果一个牙缺失的话，大概会对周围几颗牙有影响啊？
0: 有些自媒体在说，我认为是个危言耸听，他说好几颗，我认为啊，
1: 保守的说，
0: 保守的说，至少影响3颗牙，也就是说
1: 对牙还有两边的是吧？
0: 对，两边的。其实要扩大了说，刚才我不说了，你这是只是说对合牙伸长，两边牙往中间倒，那你要说再延伸的危害，那肯定就多了。你比如说你倒了以后，你那个和相邻的牙有缝隙了，它会食物堪塞以后的相邻牙，下边食物堪塞了也会影响相邻牙。那确实，要是自媒体有些那个
1: 说的，
0: 5-6个牙，这一堆就影响了。
1: 这是很多朋友其实有这个误区哈，就觉得后边的牙，咱们说的这个磨牙吧，就感觉不影响美观哈，要别的牙也可以嚼东西，就不去管它了。这种想法是很不对的。刚才张主任也给大家盘点了，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害哈。那它会不会对这个关节有什么影响呢？
0: 对了，刚才我说到了，说你这个邻牙往这个缺隙侧移位，对合牙伸长，我们医学上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咬合关系的紊乱。哎，我们咬合关系紊乱以后呢，我们的颞合关节，什么叫颞合关节呢？听众同志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耳朵的前方，耳屏前方那儿。你按一下，你在说话的时候，这一个小疙瘩，一个小骨头，它在动。这个关节叫颞合关节。如果一旦我们的牙齿，这个就是咬合关系乱了以后呢，很容易形成什么呢？颞合关节的疾病。你比如说，有些人长期的缺牙，它出现什么呢？我张嘴

0: 的时候嘎嘣嘎嘣响，甚至有些人张嘴的时候耳朵前面响，耳朵前面疼，甚至有不能张大嘴啊等等的一系列你和关节的症状就出来了。我们上下牙决定了我们关节的位置，它腕线关节呢，它在活动的时候，一旦你这个上下牙裂发生变化，关系错了，它的关系错了，那影响的关节在关节窝的位置，关节头在关节窝的位置有可能发生改变，它就影响了关节的功能了。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开书三小对三哭。 书接上回，光明复仇记。来这人将宋玉送光明救下，当然海潮和尚哭面罗汉要问问此人姓甚名谁，
13: 你姓什么啦，叫什么啦。
12: 来人头戴着一顶皮帽子，转圈是小貂皮儿，穿一皮坎肩也是貂皮的，问我你涨粉喽。海潮，你耀武扬威，以为你自己是天下第一，不得了了不得，你不知道杀人者人恒杀之这个道理吗？嗯，
13: 你先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人呢？
12: 问我，江湖人称绿林宋浩，雪山天王。海超真是一愣，这可是个高人啊，要让真的功夫来说，雪山天王不得了。可是雪山天王你忘了一件事儿，我有绝活，我一哭就死人呢。
13: 雪山天王，我听说过你的名望，你在江湖道中确实是有个名望，武功了得，尤其是你雪山寒冰掌可说是天下一绝，是你们独门绝学，独门之武功。今天来的此地，雪山天王张斌，对不对？
12: 然，正是小老儿张斌。
13: 你干嘛来了？
12: 哼，帮宋玉宋光明。宋玉宋光明在绿林道中好事没少做，今天他的师父死于非命，尸首一处，人人都应帮助宋玉宋光明，难得他这片孝心给我们武林人做出了榜样，做出了楷模，因此上我来帮宋玉宋光明。宋玉这还活动腿呢，
14: 对对对，爷们帮我就对了，这饭我都不敢弄。哎呀，脱臼这玩意儿，习惯性脱臼。哎呀，这回还行。我说张斌张老爷子，就这和尚，这和尚白天你老人家是不知道，才连一哭就死人，你老人家衡量一下，感觉你行不行？既然你老人家给我救了，我送玉送光明。我说句心里话，他说话鼻子敷呢。浪鼻儿，我说摸句心里话，爷们儿，我是自杀行为，当初我就是不想活了，想跟随我老师一起去，我才来找他报仇，跟他一战，我是想死。你了人家可别介，你了人家大好的春光，前途光明，你了人家正是当年，所以你了要考虑啊，千万别自残，三思而后行，免去后悔。你老人家腰卷不行，咱爷们走不算磕碜。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12: 对啊，宋玉说的是心里话，也真的是告诉这位张斌，你注意啊，你不一定是个。老头张斌捋着胡乐了，光明啊，
14: 那年呢，你的好意，小老儿心领神会。
12: 光明啊，我说是帮助你送玉送光明，

话是大气一点，事实上不帮你我也得跟他一战，大家都是习武者，人道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居高人不能失之交臂，我倒想看看这位和尚哭面罗汉有何德能，将我学生天王张斌致死，我让他看看我雪山天王雪山寒冰掌的厉害。宋玉就感到哎呀呵，这么冷呢，就感到有点凉，那就是人的掌功啊，一股寒气逼人。宋玉心想，许能这回啊差不多，你看他这掌嘛带寒气来的。那么对个大和尚哭面罗汉海潮不是不害怕，海潮噔噔噔也倒退两步，倒吸口凉气，弥陀佛善哉呀善哉，雪山寒冰掌这功夫听说过没领教过，今天人家要练出这种绝功我不得不比呀、啊、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已经定到这种高度上，如果不比的话势必让天下人耻笑，笑与不笑咱先放在一旁，钱没了，那些钱都不属于我了，如果说我在这儿再坚持些日子，人头大会一开，一万两白银咱别说独吞，要给金身画五档九凤朝阳刀，那老头儿上官天云给他补一部分，我还弄五千多两啊，那是钱呐、啊，好东西呀、啊，有了它干什么都行啊，吃什么什么香啊，那是吃门门香，你牙口倍儿棒啊，没它你吃门都不香了，能不考虑这些事吗？所以大和尚这才说：“弥陀佛，雪山天王，你我兄弟之间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呐、啊，你今天为什么刀着我？”哭面罗汉不放啊啊，我为天下人，我为宋玉，我跟你没完没了。和尚你请亮好你的绝活，但你看看啪这啪往上一推，就这掌哗一推过来，和尚顿时即感到哎呀呵，凉风来了，一推这掌啪就过来了，你看我雪山寒冰掌的厉害。到了这时，和尚现在如果说不比也就不行了，势必要比了，因为已经把自己推上一个边缘，江湖只有不归路。那好，那你就动招，我看看你雪山天王的厉害。雪山天王把自己的掌往怀里一抄，啪啪啪啪，穿梭流星掌，绝掌变大。和尚往后一吊腰，躲开这穿梭流星掌之后，再看雪山天王，我这掌奔软肋而来，一推他这肋叉子，大和尚往上一上步，这掌空了，掌一推空，啊，啪，拿着胯一打他，然后拿肘一顶他，挂面就是一掌，又奔他胸膛花盖穴而来，大和尚闪身躲过，和尚就感觉到心慌，怎么呢？跟张斌比起来，这个武术啊，无论说是武术，两个人能差到什么程度，咱且不提。就说张斌这掌法，处处带风，处处带冰，就有这么一种感觉。这天和尚就感觉到把自己呀，三九天放到一个有空调的屋里一样，旁边还得支俩电扇吹着，就能冷到这种程度。哎呀，不对，怎么这么凉啊？和尚皱起了眉头，有点分神，害怕对方，自己脑袋上顶个雷。难道我巨江大浪过来，就在这河沟内，我能翻船吗？能不能？自己脑袋一连串的问号可就出现了。他这一慌，可就给对方的张斌雪山天王造成了一个绝好机会。雪山天王心想：好，既然你这心慌意乱，那我就练出一个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我绝不能慌，我现在就当你不会，你那一哭
你一哭就死人，我就当你不会这一哭，让你没有功夫哭。我雪山寒冰掌将你致死。光明可乐了，宋玉瞅到这儿有转机呀！哎呀，天助我呀！这就叫龙行如雨，虎行如风啊！宋玉宋光明站在倒霉的时候，准有贵人出来。这是贵人出现，真是一件好事儿。美乐，手舞足蹈。哎呀，这耳朵有点。

把自个嘴巴砸碎了。我他妈，我这不傻吗？我跟他比七十多个啊！如果在这七十几合之内，他一高兴，啪一掌，雪山寒冰掌将我治死。据听说，这雪山寒冰掌打上之后，你浑身发冷，浑身起霜，都是冰的。当时节你血液凝固，你就是个死，连渗血吐血都没有。血冻了，不再循环了，你死了。我让他打上我饭的上头啊，那叫一掌致命啊！我这不傻吗？打这么半天，我为什么不亮我绝活？我怎么不哭哎？想到此，他大往后一掉腰，啪啪撒小番，然后一叫功夫，半夜三更，就看他这一哭，再看偌大一个雪山天王张斌，啊！啪，当时倒地，绝气身亡。宋玉傻了，坐地下了，什么都不会说了。完了。只会说完了，雪山天王刚刚死去，雪山三绝到了，天地人三绝唰就把大和尚给圈住了。一起来的雪山三绝姓普啊，普氏三兄弟，普天罡、普天龙、普天慧，叫天地人三绝，都穿着皮衣裳。这哥仨眼瞅着自己的好哥们儿被人打死，那是何等心情。哥三个普氏三兄弟回头看看老哥哥张斌的尸体，

0: 于此地，帮助宋玉，同时也是帮助这哥四个成名，是现在在江湖道上名望很大。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名望怎么样，才从出江湖，踏入江湖绿林，展示一下自己的威力。蒲家三弟兄哗啦战好天地人三才之士，有一个练天盘功夫、地盘功夫、人盘功夫，这是三盘。天地人三盘功夫都拉好了架势，围住了和尚。和尚海潮这才回过头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三位哪儿来的？也是塞北的。死者张斌是我们的好哥哥，他叫雪山天王。我们哥仨没他的名望大，没他的能耐高，号称雪山三绝。
1: 哦，没多我啊，姓蒲吧？
0: 对，姓蒲。
1: 哈哈哈哈！三位啊，你们哥仨可不是我对手。雪山天王张斌是什么功夫？雪山寒冰掌。说实在话，我跟他打心里都有点慌。但是他最后不输给我了吗？啊，他不是我的对手。凭我良言相劝，三位快回去吧，不要再过来逞强了。逞强，我和尚就哭了。我一哭，你们就得死，你们一死就玩完了，吃啥都不香了。三寸气在叫千般用，一旦无常叫万事空啊！听明白了吗？
0: 少说废话，一派胡言。我们兄弟之间是有感情的。今天为死难的哥哥报仇是理所应当，和尚，我们到这儿晚一步，你打死了这么多人，什么柳州双雄、姚飞等等等等，都死在你手下。那么今天我们要为所有的死难者伸张正义，跟你决胜负，论高低。
1: 好吧，那既然如此，就请三位过招，我看看三位能一起上对付我吗？
0: 可以，仨人来就是想一起上。宋玉后悔，宋玉、宋光明心想啥呀？缺心眼儿啊！干什么仨一起上啊？保存点实力呀！他着急，哥仨有哥仨的目的，我们仨一起上，我看你顾东能不能顾西。哥仨按天地人三排的功夫把你围住。和尚乐了，
1: 今天是我成名的机会，弥陀佛啊，善哉呀，善哉！打完俩的，打仨的，哈哈！我和尚今天要成名了，三位动手吧！
0: 说一声，三位动手吧，哥仨，你瞅我，我瞅你，把功夫可就亮开了啊！啪啪啪啪，打在一起。三个人心中暗想：和尚，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你看看我们仨的功夫，再看大约大致在50左右回合，没分出上下。这也就证明了一点：这雪山三绝不得了，功夫超群的武功。宋玉可就来精神了。
1: 和尚，你看来这下子行，哥仨就比哥俩强。这哥仨的功夫一看就不得了，了得的功夫。
0: 又过去20合，还得分出上下高低。看热闹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死。再看，哭面罗汉又哭了。
1: 这一哭，
0: 雪山三绝呀，每一个叫出来剑客，哪一个身份都不矮。啪，应声倒地。宋玉一转身，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回头瞅和尚一乐，爷们儿，拜拜吧您呢，乌的白撒又难了，唰唰唰唰往回跑，干嘛？保持个力量。宋玉跑回来一看，老少群侠全在睡觉。宋玉心想：这样不行啊，如果再这么比下去的话，死伤就太多了，必须得请出笑面佛，对哭面罗汉。否则不然，那没个完了这个事儿，得自个儿去祁连山绝命岩，请笑灭佛的出世。想到此，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谁？交给西门老侠西方亮。

0: 交给了西门老侠西方亮，但是没直接给他，先给这个店铺掌柜的，给他写的信。掌柜呢，宋二爷，您什么事儿？这封信交给西门老侠啊，说明我去祁连山绝命崖了。我去呀，去请一个人叫笑面佛，不请他，这个账没法打，让大家等着，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信上都跟他说清楚了。轻举妄动，死的伤太多，大家就是保住我师傅的尸体，也就算完了。我等了，把这事交代完了，他就走了。他从这出来就天亮了，走一上午，饿的这肚子直咕噜。举原来，越走嘛，人越少呢，怎么？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树木狼林这么多，什么沙松、果松、秀青松、杨柳、槐树、大叶杨，什么都有，就没人呢。这什么地方呢？宋玉哼哼呀呀唱着歌，往前走啊，前边有这么个镇店，到这镇店了。什么镇呢？啊，周家集。周家集不错，那我就在这儿吃点饭吧。我老人家已经饿了。这个人呢，他不吃饭就是不行。人是铁呢，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来到呀，就这么一饭馆，整个这条街上就一饭馆，望月居酒楼。到门前跑堂鸡们过来，哎呦，才来客爷。放你妈的呲溜冰凉梆硬的狗臭屁，早来你看见了吗？心情不好他当然开心。哦，是我没看着你。你他妈瞎你没看着啊？对不起，对不起是吗？或少坐。你看您里边请，外边有吃饭的吗？客爷叫爷干啥？您想吃什么？吃人饭。啊，是啊，我知道您吃人饭，您楼上请。楼上是雅间，楼上卖各种溜炒鹰食变卖，楼下呢是小吃。您想吃什么？就我是客的爷，我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我能吃次的吗？楼上看雅座。啊，那好，您里边请。楼上一位雅座，这叫蓝床的，就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他都没正格的，来到楼上，哟，嘿，咱来了，跟大伙打个招呼，有冲他点头的，有不冲他点头的，不认识点什么头，有的人客气，哈哈，一看他满园，高朋满座，叫盛友如云，没座了。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命就这么苦吗？难道说我就应该去吃碗豆腐脑来一块油饼吗？哎，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我要那样岂不是让人家笑话吗？没办法，为了治饿我得先下楼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 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5: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6: 成语名副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名实相符，出自曹操与王修书。文中评价王修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名声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云中白鹤出自三国志魏书丙原传，书中提到丙原就像翱翔在云中的白鹤一样，不是捕鸟的网可以网罗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王修和云中白鹤的主人公丙原都是曹操敬重的名士，都是他人才库中的重要成员。
17: 曹操和王修，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王修在曹操的手下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他又是如何获得了领导名副其实的好评呢？
16: 王修字叔志，北海郡营陵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山东潍坊一带。王修在20岁那年啊，就到南阳去游学，在当地一户人家就租了一间房，就住下来了。后来啊，房东一家生了重病了，可是没有一个亲戚上门探望。王修虽说只是一个房客，和他们就算不上沾亲带故，可是他呢还是悉心地照顾他们，直到这一家子人病都好了，这才离开。东汉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赏识王修的人品才能，聘请他担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当地有一土霸王孙氏， 平日里是一贯的是横行霸道，他的门客也都狗仗。

0: 人士到处惹是生非，更过分的是啊，当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人就躲到了这个孙氏家里头，这个执法官吏啊竟然不敢前去捉拿。王修一听，这也太嚣张了吧，他带领手下组织群众包围了孙家。您猜这个孙氏怎么着啊，他呀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头，命令家丁不准开门。王修手底下这人一看这阵仗都吓懵了，他们不敢硬闯啊。王修对他们说了，谁要不上，我就把他和孙氏一块治罪。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鼓起勇气拼命往里冲。这孙氏啊就见识了王修的厉害，只能乖乖的就交出了贼犯。从此那些个横行乡野的豪强个顶个都安分守己，就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有一段时间，胶东一带是盗寇猖獗，孔融就让王修做了胶东县令，整治匪患。王修听说了这些贼寇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名字叫做公沙卢。这个人仗着自己后台硬，私自修建了不少的军事堡垒，他压根儿就不听官府的发派调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王修决定先从这个公沙卢开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悄悄带人呢就闯进了公沙卢家里边，就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个。公沙卢这族人一听这话可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胆子这么大呀。都说硬的怕横的，横的呢怕不要命的，公沙家这个人呢他是横行霸道惯了，可是面对王秀这个不要命的那也得认怂。王秀一看，哎，控制住局面了，就打一棒子给一甜枣，安抚了其他人。从此其他那些个贼寇也都渐渐的销声匿迹了。王修啊不光有才干，而且还对上司是忠心耿耿。说有这么一次，北海郡中啊有人谋反了，孔融被叛军就围困了，他对身边人说呀，能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一个人。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修还真就到了。孔融之所以这么肯定，那是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当孔融有了危难，王修就会第一时间赶来为他排忧解难。王修这个人呢、人品好，业务强，那他如何到了曹操的手下去干事业呢？成语名副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忠言逆耳，袁谭因何一意孤行枉送性命？名副其实，王修如何兢兢业业忠心事主？
0: 孔融任期满了，离开北海回到了朝廷。后来袁谭就占了青州一带，他征召王修到他手下做事。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袁绍这俩儿子袁谭和弟弟袁尚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王修苦口婆心地劝袁谭不要兄弟相争，那不然就会自取灭亡。袁谭可是听不进去啊，结果他是又败给了袁尚，这一下只好向曹操求救了。曹操一听，哦，这袁谭要投靠他呀，心想好啊，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化袁氏兄弟。于是呢，曹操就和袁谭订立了互助盟约和姻亲的关系。曹操原本是没安好心，可是他没想到这个袁谭的脸皮比他还厚。这边曹操在集中兵力攻打邺城，那边袁谭呢却在拼命地扩大地盘，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一下可让曹操对袁谭这个违约行为非常的恼火。邺城的战事结束之后，他马上对袁谭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袁谭当然是抵挡不住啊，就被曹操的部下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王修正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高清县一带运送粮食呢，他听说袁谭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带兵前去救援，结果是刚到高密县就得知袁谭被杀了。你说这上司都没了，王修一时间就没了方向，他琢磨半天呢，决定是投奔曹操，并请求他好好的安葬袁谭。曹操呢

0: 他是早就听过王修的大名，你看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但是他呢，想考察一下王修的人品，他就故意的不答应王修的请求。王修说了，袁谭对我有恩，只要你答应厚葬他，就算是要我的命都值。曹操一看王修果然是忠义啊，就答应他的请求，而且让他担任都梁官。袁谭死后，很多割据势力都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只有东莱太守管统不买曹操账，他驻守在乐安，拒不服从曹操的号令。就因为这件事儿，曹操让王修就想个法儿除掉管统。王修他是一个忠义正直的人，他觉得管统那是一忠臣，杀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王修先设计把管统就捉到了南皮，然后在曹操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最终是曹操赦免了管统，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管统非常感动。打这儿之后，曹操对王修的人品更加是称赞有加。曹军攻破南皮之后，有一次曹操去王修家去探望他，就发现他家粮仓里边存的粮食很少，可是收藏的书籍倒是有好几百卷。曹操对王修这为人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叹说呀，王修这个大名士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哎，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的由来。公元210年到214年之间，邺城发生了一起叛乱。这天夜里啊，曹操留宿在铜雀台上，他手下一个部将严才发动兵变，带人直逼铜雀台。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紧急，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迅速调集兵力保卫铜雀台，等待救援。王修听说发生叛乱了，带了属下就往宫门跑。曹操在铜雀台远远的望见有人来了，对身边人说，救兵啊，肯定是王修。经过一番激战，王修带头平息了叛乱，斩杀了叛军头领严才。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京城发生变故，其实你不必出来冒险，再说了，这也不是你分内的事儿啊。可人家王修这境界就是不一样，他说了，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遇事就躲呢？这个他不符合我心中的大义。不久王修病死在任上，他为曹操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王修忠心事主，德才兼备，留下了名副其实的好名声。成语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又是什么人？他和曹操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0: 秉元字根举，北海朱虚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朐。秉元小时候家里穷，11岁上啊死了父亲，这日子过的是一步一个坎儿。他家隔壁有一学堂，秉元呢一打人家门口过就忍不住大哭，老师瞧这孩子也挺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秉元说了，我是真羡慕那些坐在学堂里学习的人，再一想到自己没了家人也没钱上学啊，这心里特别难过。老师被这个苦孩子感动了，他对秉元说，孩子，只要你有志气，我呀就免费教你，不收学费。就这样，秉元就欢欢喜喜入了学。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课余时间也经常是补习功课，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把《孝经》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他一直潜心钻研学问，人品学识大有长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秉元呢不想出来做官，就把家人安置在北海城，自己躲进豫州的深山当中。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孔融担任北海相，他向上司推荐了秉元。秉元认为黄巾军危及国家社稷，这就该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和同乡刘正一起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太守公孙度 知道刘正这人本事大，就怕他威胁到自个儿的地位。他这时候想的呀，是怎么杀了他。刘正知道之后，是侥幸逃了出去，四处躲藏。公孙渡又发了告示，到处去通缉他。刘正他找不到藏身之地啊，就只好去投奔秉元。秉元二话没说，就帮他藏了一个多月。后来秉元找到公孙渡，就劝他说，说你之所以害怕刘正，是因为怕他威胁到你的位置，可是他现在已经跑到别处去了，他已经不会妨碍到你了，你不如把人的家人放了吧，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公孙渡一听这话，他在理儿啊，就下令放了刘正的家人。秉元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去和刘正就团聚了。等到汉献帝定都许县之后，秉元离开辽东返回中原效忠朝廷。公孙渡的手下想把他追回来，公孙渡制止了，就说秉元就像是云彩中的白鹤，志向高洁，不是捉燕雀的网子能网得住的。云中白鹤这个成语正由此而来。
1: 云中白鹤，秉元如何成就高洁美名？润物无声，历史如何照应现实社会？
0: 曹操早就听过秉元的大名，他是日里夜里盼着能把这个人才招揽过来。后来呢，果然是如愿以偿，曹操许给秉元高官厚禄，又让他专门负责自己儿子们的教育问题。公元208年，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了，恰好这个时候秉元的女儿也不幸病死了。曹操想把曹冲和秉元的女儿合葬在一块儿，让这个小儿女们啊互相做个伴儿。秉元原不想借这件事情和领导攀上关系，就拒绝了。曹操他是了解秉元的个性的，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是更加的敬重。在距离邯郸市区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座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城邺城。三国时期，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曹操每次出征都把秉元留下和曹丕一起驻守邺城，可见他对秉元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信任。曹操经常嘱咐曹丕，有不懂的啊，就多向秉元请教，而且还让曹丕在秉元面前行子孙之礼。曹丕当了太子之后，有一次宴请宾客，这席间呢，曹丕忽然来了兴致，就非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说要用这考题助助酒兴。这题目怎么出的呢？他说，君主和父亲都病重了，可是救命的药丸只有一颗，那是救君上呢，还是救父亲呢？这题目一出，大家可都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这是题里有坑啊。要说当然是该救父亲呢，可是真要这么选的话，怕是要得罪太子了。于是他们就都违心的选择了第一个答案，只有秉元是一声不吭，一个人坐那儿喝酒。曹丕忍不住就问秉元说，药丸究竟该给谁呀？秉元倒是很干脆地说，当然是救父亲呀。曹丕听了这话并没有责难他，反而觉得秉元那是一个实在人。其实要说起来啊，王修、秉元在曹操打江山这过程当中贡献并不大，可是曹操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这还得说说曹操的用人之道。他尊重王修、秉元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吸引更多的贤士投奔到自个儿这儿来。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和云中白鹤的故事。王修和秉元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人品比黄金还贵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的才能只有附着在高尚的道德之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正是名副其实夸王修，德才兼备传千秋。云中白鹤敬秉元，志行高洁事难求。
2: 一 双手

0: 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7: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制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6: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8: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就到底了，
7: 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步上抛，不假北美和智长，梭在匣中傻下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法字体来。
6: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微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微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微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微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7: 那么微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6: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微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微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微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8: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要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6: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 推陈出

0: 亲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

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姨，我考上了。

0: 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

0: 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还有他的难。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哎，大爷，没事没事，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

0: 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

0: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1: 有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

0: 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双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双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啦！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你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

0: 游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3: 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

0: 但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 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
0: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陈怀仪，岳琴仪。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9: 我谈女朋友了。哎
0: 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
9: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

0: 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妈，妈妈，快来，妈妈，妈妈，妞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

0: 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
11: 这个
12: 码就行，是吧？
13: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4: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4: 妈。
1: 哎，好孩子。
1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姨过年好。

0: 刘叔叔好。
1: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狄景辉问李元芳说，既然你对这潘大忠有那么多怀疑，干嘛不直接对武训说呢？李元芳叹了口气呀，说武训现在宁愿相信潘大忠，他不愿相信我呀。你当初说的话呀很有道理，武训对我有成见也有顾虑，如果我现在太多的表示对潘大忠的不信任，他只会认为我是故意离间他们边塞军兵的关系。对他来说，我毕竟是外来的，而潘大忠才是自己人呢。啊，哈哈！狄景辉一听这话，颇有兴趣地看着李元芳，就见着狄景辉的表情，好像是在幸灾乐祸。哦，现在你想明白了，让你拼着命去解救他，还差一点儿把我们的命都搭上，结果到头来也没落上好啊。
7: 嗯，
9: 李元芳深深地吸了口气，还是见机行事吧。潘大忠盯得很紧呢，我不想打草惊蛇，否则的话恐怕对你和斌儿不利呀。另外呢，武训也会有危险的。潘大忠这个人跟吕家还不同，这一回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对剿匪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更不知道他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凶险的势力。李元芳说这些话，抬起眼睛看了看狄景辉，苦笑一下。
7: 嗯，

可惜呀，我没有学到大人料事如神的本领。哎呀，我说你，这狄景辉刚想开口说话，梆梆梆，有人敲门。这冰儿噌一下子赶紧跑过去把门打开了，一看来者非旁人呐，正是蒙丹公主。哎呦，在这夕阳逆照之下，蒙丹公主是亭亭玉立。仿佛是镶了一道火红的金边呢。狄景辉一看蒙丹，眼睛就发亮了，赶紧站起身来，快步走到门口。你来了。蒙丹看了看狄景辉，微微一笑，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啊！狄景辉一听，什么？你要走了？你还回来吗？狄景辉说这话的时候，差一点儿没把蒙丹给抓住啊！蒙丹被狄景辉热切的目光逼得不觉的把双眼垂下了，心里头是暗暗埋怨呢。来告别前，明明打算要表现的若无其事，可是为什么一听到他声音，一看到他的眼睛，自己的心又跳得这样的慌乱呢？都怨他这没用的汉人男子。知道自己要走，居然如此紧张。我不过是走几。

错了。韩冰这个时候也站在门边，伸手扯了扯蒙丹的衣裙，蒙丹姐姐，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蒙丹看了看韩冰，拉住了他小手，温柔的一笑，冰儿，以后啊，你就叫我红艳姐姐吧。啊，红艳姐姐，你改名字了？嗯，好听吗？你喜欢这个名字吗？嗯，小孩韩冰滴溜溜转了一下眼睛，还行吧，红艳姐姐，哎，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李元芳此时也来到门前，见狄景辉在一旁呆呆站着，蒙丹又不理他，这李元芳不动声色地拽了拽狄景辉的袖子，那意思你别傻站着啊，啊蒙啊啊红艳，屋里坐吧。啊哎哎，这狄景辉也回过神来了啊，是对，红艳，请屋里坐。蒙丹瞥了一眼狄景辉，眼中是碧波流转，看那傻样，蒙丹差一点没笑了，好不容易憋住笑，把头一摇，不坐了，嗨，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过来呀，给你们道个别。哎，被那这狄景辉呀，有点发急了，不是，你这是去哪呀？你不是要在这里等梅迎春吗？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这，嗨，蒙丹嘴角轻轻一翘，我又没说要离开这里，只不过是和哈斯勒尔他们一起回趟廷州。春天来了，我们呢要去寻一块水草肥美的绿洲去放牧驼马，总不能老在这寸草不生的大漠里头转悠吧。哦，狄景辉一听吓我一跳，原来如此啊，那你就别这么郑重其事的道别了呗，吓我一跳。哎，蒙丹让这狄景辉给气乐了，我真该告诉你呀，我一去不回。狄景辉一乐，你呀，你不会的。狄景辉现在已经完全松弛了，哎，没刚才那么紧张了。就见他把双手往后一背，低下头来就看着蒙丹。蒙丹公主就觉得自己额头上的碎发随着狄景辉炙热的呼吸是轻轻颤动着，弄得蒙丹心尖上也酥酥麻麻的，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轻柔，让这蒙丹是再没有能力让自己的语气生硬起来了，他只好极低声地说，我就去几天，然后再来看你。门还有这么说你们的？狄景辉呢是一本正经地说，那我们就在此等候。李元芳在旁边呢都差一点没笑出来，除了等候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啊，这话说的这简直是没话找话说呀。嗯，那好吧，你们呢好好休息吧，我走了。说完这句话，蒙丹公主如释重负地长舒了口气，正要扭头往门外走，哎，红艳留步，你先别走，我有件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情啊？李元芳啊习惯性地锁起了双眉，好像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了。蒙丹呢现在发现自己是越来越喜欢看李元芳这种严肃的表情了，于是他就微微地侧过头，目不转睛地就盯着李元芳。就见李元芳思夺着说，你在大漠上发现过几次土匪行凶啊？蒙丹认真地想了想，一共有三次。那你可曾和这些土匪正面交锋过？蒙丹把头一摇，一次都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哎呀，这些土匪太神出鬼没了，大漠又无边无际，实在是无从搜索呀。现在走沙陀旗的商队不多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商队经过，只能瞎碰，所以三次所见到的都是土匪劫杀商队之后的现场。李元芳抬起眼睛紧盯着蒙丹又问，如果真的像你所说，这土匪又是从何而知商队的

惊宗呢？谁说不是呢？我也老想不通这一点，好像总有人把每一次商队进入沙陀旗的时间和路线都通报给土匪，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把所有商队一网打尽。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些土匪的营地究竟设在什么地方啊？我这几个月带着人把沙陀旗都跑了个遍，始终没有发现可疑的地点，可是从土匪攻击商队的地点来看，遍布沙陀旗的东西南北，因此他们一定在沙陀旗的内部设有营地，只不过这营地到底在哪里呢？李元芳听完又沉思片刻，对蒙丹又微微一笑，你哥哥所发现的奇怪之处就是这些吧？蒙丹一听也乐了，差不多吧。还有一个古怪的是我发现的，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我哥哥。哦，是什么特别的古怪？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一共啊发现了三次被屠杀的商队，现场都是尸身遍地，血流成河，可是货物和马车却踪迹全无了。啊，这一点不难解释，货物和马车都被土匪劫走了呀。蒙丹突然间闭眸一闪，略带得意地说，土匪带走货物和马车也就罢了，可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兵刃都带走呢？兵刃？你是说所有的兵刃都没了？我发现这三起劫杀土匪都是很小心地把现场打扫干净了，从仪式来看这尸首全都是商队的人，但我想未必这些土匪在打斗过程当中就没有伤亡吧。可现场找不到一具土匪的尸身，还有就是掉在当地的兵刃，除了一看便知是商队之外的，没有任何一件土匪的兵刃，甚至一些被箭射死的尸体身上的箭弩也都给小心的拔掉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李元芳听完这些话，重新的又陷入了沉思当中。蒙丹瞧瞧李元芳，又看了看狄景辉，娇俏的一点头，没别的事儿，那我就走了。哎，狄景辉说，我送你。他正要陪蒙丹出门，狄景辉，你站住。突然间身后李元芳叫了一嗓子，狄景辉是满脸狐疑呀，扭回身看了看，干什么呀？就见李元芳没搭理他，噌抢上一步，说了一句，我来送红颜姑娘，你回屋去。说着李元芳伸手轻轻一拦，不由分说的就把狄景辉挡到身后了。对此啊，这蒙丹也有一点意外，但是还是在李元芳的指示下，乖乖的由李元芳陪着自己朝门外走去。韩冰刚想跟上，这李元芳反手就把房门给关上了，就把韩冰还有狄景辉都关到屋里头了。哎，这狄景辉看着李元芳还有蒙丹两个人并肩出了门，实在是猜不透李元芳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这狄景辉索性是一屁股又坐回了桌边，往这一坐，突然间呢，他发现了桌上一张纹理图，拿过来一看，哎，这是什么呀？韩冰看了看啊，这是我刚才画的图。刚才呀，我哥哥想画图，他不是没画吗？我知道他要画什么图，这是我们洗澡的时候看到的。哦，我看看。狄景辉一看，脸上是慢慢的就露出了笑意了。过了好一会儿，门外面响起脚步声，嘎吱，门被推开，李元芳回来了，然后若无其事的就往桌边一坐，也不说话。狄景辉呢，狠狠的就瞅了李元芳一眼，故意拉长声音就问，送走啦？送走啦。李元芳伸手

就把桌上那张画着图案的纸又拿过来了，看了看，拿起笔来，把一些不对的地方又描了描。狄景辉就在旁边睁眼瞪着，看着李元芳毫无再开口的意思。哎，狄景辉忍不住了，我说，你非得送人家蒙丹，你跟蒙丹说什么去了？李元芳呢，连眼皮都没有抬，一边拿着笔在纸上画着，一边随口就说，我跟他说什么你没有必要知道。你，哎，这狄景辉可气了，咬牙切齿啊，李元芳啊，我告诉你，你休想。休想什么呀？李元芳当把笔搁下了，瞥了一眼狄景辉，一看狄景辉呀，好嘛，脸色铁青，牙关紧咬，把拳头握得嘎巴巴直响。李元芳乐了，怎么着，你想跟我打架呀？狄景辉冲着李元芳干瞪眼，你喂，嘿，我说你这人呢，啊，你在别人那里受了气，你跑我这里耍什么威风呢？你说你算什么人呢？啊，我这要不是我打不过你，我早打你了。你说这话说多没劲呢。嗯，气得狄景辉一屁股就坐那儿了，俩人是谁也不搭理谁，暂时休战。这个时候李万芳伸手从怀里就掏出了一张画，那是画着阿苏古尔河畔图形的一张纸，把这张画跟自己刚才描那寒冰的那张画，两张画就放在一起了。然后再看李万芳，一拧眉毛，一抿嘴唇，看着两张画就在这里苦思冥想起来。狄景辉呢，坐在一边不怀好意的就看着李元芳，看了半天，最后狄景辉一乐，我说，李元芳啊，咱俩做个交易吧。李元芳一听这话不明白，交易什么交易啊？如果你告诉了我你刚才和蒙丹说了什么，我呢就告诉你，你这两幅画画的是什么意思，你看怎么样？什么？李元芳一听这个，当时把眼睛抬起来了，喜出望外呀，往椅子背上一靠，怎么着？你知道这些文理的意思？说吧，这都是些什么？呵，狄景辉一听，咱俩做交易，你直接让我说呀，啊，我说你这个人呐，哎，行行行行行，我呀也不和你计较。哎哎，说着话，这狄景辉一伸手把桌上那本西域图记给拿过来了，刷翻到了这本书的最后面一摊，啪，把这本书往桌上这么一拍，

0: 李景辉呀，你早说呀，害得我琢磨了半天。李景辉把脑袋摇了摇，我怎么知道你在琢磨这个呀？正好这些图在书的最后边，我这不也是刚刚看到的吗？那书上有没有写这些图文是什么意思呢？李元芳把书拿过来，来回的翻看。李景辉一指书页，有啊，不过呢，这内容不多。就说呀，这是一种西域神教，叫萨满教，他们的神符，萨满教，是啊，萨满教，这是什么教啊？还有，这本书啊，就简单的记载了，说这萨满教是这西域里比较盛行的一种神教，说大概从上古时期就有这种教了。这种神教信奉是万物有灵啊，认为啊，不论草木牲畜、山河湖海，那都是有灵的，都是能够与人相通的。萨满教把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说上界是天神居住的地方，中界是人活动的场所，下界则在地层深处、江河湖海等等。有各式各样的精灵出没，那什么是精灵呢？哎，你把书拿过来，你翻看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精灵啊，就是一种通神的灵性吧，哎，就这么认为吧。这个萨满教认为，每个部落都有保护自己的精灵，会附着在本族的巫师身上，借着巫师的肉身。来行使这个精灵的意志，在这精灵的指点和教诲之下，萨满巫师们就可以探访灵界，可以上天入海。这巫师做法的时候要有精灵协助，这才可以顺利的医药、求雨、寻魂、驱鬼、祈福和诅咒。这狄景辉这么一说呀。不光李元芳听得津津有味啊，连韩冰都靠在了李元芳身上，听得入了迷了。李元芳一乐，听上去还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萨满巫师能治病？能啊，这本书上说的还挺神的，说萨满巫师能够治各种疑难杂症。那好啊，那我干脆去找个萨满巫师。来治治我的背疼吧，啊！狄景辉对这话呀始料未及，他愣了一下，啊，你想找萨满巫师治疗啊？啊，可以呀，我觉得可以，可以试试。不过呢，你可小心，这巫师把你大卸八块呀！我不怕，只是啊，要像过去在大人身边的时候，让大人要是知道我去找巫师看病。他一定会把我大卸八块的。狄景辉一听乐了，对对对，我爹这个人呢，是最恨这些装神弄鬼的邪淫之说的。怎么，他教导了你10年，你居然还信这个？李元芳一乐，大人嘛，那是有大智慧的，我怎么能够与他相比呀？可是你还没有说这些屠符文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意思嘛，这个书上说，萨满教有许多神灵，包括天神、地神、风神、雨神、火神、水神，如此种种啊。这些纹理图案就是用来崇拜不同神灵的。李元芳一听，那这些符号是表示什么呢？你别急呀。听我慢慢的给你说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病从全身淤堵起，这是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您慢的哈
3: 啊，
2: 咱们呢去瞧 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3: 您可不能
4: 怎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道
4: 不得了，
3: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2: 走
3: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笑死

0: 回报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

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骨瓷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5: 动碰的。
6: 哎，查不对，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要。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

0: 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了，
0: 跟我学啊，没事，跟你学。
1: 不能怕的，
0: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是我，
0: 吓一跳！
3: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3: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哦，他要抢我。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快点。
0: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0: 问他爹，
3: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1: 这
0: 逛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

0: 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工啊，那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多。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大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吃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呗。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大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3: 您瞧瞧。

0: 给您。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3: 没有。
1: 啊。
3: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1: 这只手。
3: 那只。
1: 这只。
3: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
3: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1: 啊？
3: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漂亮啊。
3: 没了。
1: 妈呀。
3: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3: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

0: 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那那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的大
0: 快快快，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办？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3: 哎，
5: 洗洗澡。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

与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得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鹏程、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一集。
3: 季书记，季书记，季书记，季书记，
4: 咋了？
3: 季书记，电视台的来采访你了，快快把身上的土拍一拍。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人家拿着摄像机过这边来了，
4: 这咋不请到村部去，来这地里干什？
3: 人家说呀，就想看看咱们的大棚，看看咱们的卫星署，听听咱们村脱贫的事儿，
4: 走，迎接一下去。
3: 哎，等一等，季书记，头上还有干草呢。哎，裤腿上拍拍。行，
4: 好了，
3: 季书记，电视台都过来了，季书记。
5: 季书记你好呀。
4: 记者同志你好，你好啊。
5: 大伙儿也都在这儿呢，都干活呢。
6: 看人家大同志来的是不一样。
5: 大伙儿好。
4: 记者同志啊。我这一忙活也没到村口去迎接，哎，真是对不住了。哎
5: 呦，看您这话说的，您现在是大忙人儿。
4: 哎，哪里啊？
6: 多少事
5: 啊？季书记，就咱们眼前这个大棚，这得上百个了吧？
4: 嗯，我们这些大棚种植都采用了最科学的节水装置。
5: 什么？还有节水装置？您这想的可够超前的。
4: 当然，要发展还得往长远里看哟。
5: 季书记，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座一座的小洋房，白墙灰瓦的，真漂亮。他现在开始接待旅游了吗？
4: 我们计划上要打造京北第一民宿村呢。
5: 是吗？
4: 现在我们不光是有大棚种植，还有铁杆庄稼呢。
5: 哦，对，我知道，这铁杆庄稼就是华能集团在咱们这儿投资的光伏发电站，对不对？
4: 对，没错。记者同志啊，看着眼前乡亲们开心的笑，我季连胜的心里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是，地还是这片地，可过去的日子它不是这样的。
5: 那季书记，您给我们说说过去的事儿吧。
4: 过去的事儿，那可有的说喽。
7: 我告诉你，今儿这车你装不了。
8: 凭啥？
7: 凭啥？那灿烂子是我叶秀平联系的。
8: 你联系的咋了？
7: 我就装，我联系的就得装我家土豆子。
8: 你家土豆子？人家联系的土豆子，人家是看图的担子，又不是看你的脸。
7: 我们是有合同的。
8: 啥合同？我不认识。
7: 简直胡搅蛮缠。
8: 胡搅蛮缠，我就胡搅蛮缠了。我告诉你，我可不像有些人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不知道给谁看，想缠着谁。你，
9: 守田媳妇儿， 你那嘴里留点德吧。
8: 行行，把那个客户让给我，让给你，你简直是癞蛤蟆长毛，想得美。哎呦，这还没当上皇亲国戚呢，你还没进人家家门呢。
7: 你说啥呢？
8: 我就说了，你还没进人家家门呢。
7: 你给我说一遍试试。
8: 我就说了，你还没进人家家门呢。
10: 别打了，别打了。
11: 干啥呢？说说吧。
12: 书记，你来的啊，真好！你看看这土豆都烂在地里了，宋兵就是不让我卖呀！
7: 讲理不讲理？我去年就签了合同了，
12: 啥合同不合同的？我就想卖土豆。书记，你说这事儿咋办？你可能以为是端平。
11: 你也先别抹眼泪啊，啥端平不端平的啊，有事说事儿。这吃饭吃米说话讲理，他菜贩子和秀平有合同，咋就又去了你家了呢？
7: 我气就气在这儿，我干啥他就跟着干啥。我地里种甜菜，他回去就种甜菜。我改种白萝卜，他也种白萝卜，
12: 谁稀罕你呀、啊！
7: 我这和人家签的合同签的妥妥的，他把我客户撬走了，我就纳了闷儿了。你那俩眼咋就盯着我叶小平一个人呢？
12: 哎呦，我的娘呀！看把你美的，我能瞧上你？我告诉你，你这卖不出土豆，还怨别人。
7: 再说，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你们说说，这菜贩子多少钱收的你们土豆？
7: 你让他说。
12: 只要两毛。
7: 啥？两毛你就把土豆卖给人家了？
12: 那咋了？要不是你，我能卖了吗？
7: 你
11: 两毛就让你俩打成这样啊？你们打听过没有，今年收土豆是个盛行情。
12: 我反正我不管啥行情，能卖出去就行。
11: 那你是忙乎个圣忙，今年大白花是按五毛五收的。寿天媳妇儿，你把价压得这么低，把人家截到你家地里去了，对吧？
12: 这我
7: 你什么你都是你闹的。
11: 行，都别说，听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咱们江北那大土豆担子的名气能翻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呢。秀平啊，你也没闲着。
8: 我咋了？
11: 他降一毛，你又降一毛，这菜贩子一看你俩这样砸价，他在中间是来回挑唆，人家占便宜，你俩倒好，这么容易就上钩了，两毛钱就给卖了。
13: 那也比烂地里强。
11: 那你们算过本钱没有？种子化肥再搭上人工，这得多少钱？你们想想，这钱没挣上，你俩还给打起来了，你说你俩这么打还值吗？
14: 你说这菜放太缺德了。
15: 缺德
14: 了。
16: 哎，
15: 把
16: 咱们的身体怎么卖？你们别这样瞎说啊，今天的土豆说啥也得拉走。
11: 你要这么说，今天这土豆我们还就不卖了。哎，你也别想给我拉走。
13: 哎，别呀，别呀，季书记，咱们这土豆能卖出去就不错了，
15: 就是
13: 便宜点就便宜点，我们联系个买家也不容易。
11: 那就这么赔着钱，你们也要卖吗？
14: 好歹能捞回。
11: 按照他给的这个价，明年你买化肥的钱都不够了。
13: 多少也能换点钱呢，家里大小要生活呀。
14: 是啊，书记，这孩子上学等着钱，家人看病也等着钱，人家这学校可不收咱这土豆担子，医院也不要咱这土豆担子。哎呦，您说我们这都等着钱生活呢。
13: 对呀，是呀，书记。
11: 乡亲们，你们想没想过以后呢？等这种情况如果成了恶性循环，我们的土豆什么时候才能卖上好价钱呢？
17: 我们不算人工，够种子钱就行。
13: 那也比烂地里强。
14: 这么好的土豆，那不都
15: 就是好歹能换回去买点生存呢。
13: 咱们
16: 还，你们到底卖不卖了？不卖我可没时间给你们这瞎耽误功夫，还有别的村还要卖呢。
7: 他们加点
14: 钱吧，
18: 再加点。
13: 对，
16: 说好的价钱不能变。
11: 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该干啥干啥去。今儿这个事儿我做主了。我们村的土豆我们自己想办法。
16: 你们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哎， 大伙叫你季书记吧，对吧？
11: 嗯，
16: 我可是和他们签了合同的，这个货要是收不上来，他们是要赔钱的，这是合同，你看看，你看看。
17: 季书记，咋办呀？咱们快卖了吧，哪儿有钱赔呀？
11: 大伙别着急，来，我看看合同。你这合同上说，价格按照当年市场价收，对不对？
16: 今年就是这个价。
11: 你当我们是冤大头呢？去年的土豆产量过少，周围十多个村的人都没种上钱。今年的甜菜价格高，正是因为和你签了这个合同，我们村还是种的土豆啊。大伙都要讲个诚信，可是你呢？你是按照今年的价格收了吗？
16: 季书记，别说那么多了，你打听打听去。今年的土豆，实话跟你说吧，除了我就没人来收了。
11: 那你也打听打听去，有多少农户种了土豆，你收得上来吗？再说这阵子有人在进村的路上把菜贩子都给我拦住了
14: 啊，
11: 不让进村，这事儿谁干的？
14: 这事儿
16: 可跟我没关系。乡亲们，乡亲们，书记，啥也别说了，我再给加五分，这回行了吧？
11: 就加五分，免谈。
15: 就加对，就是。这不能。
11: 我看你也是个精明人，到别的地方说去吧。你这心里的小算盘打的是崩巴乱响，这价钱谈不妥，今天这土豆，你就别想给我收走。
15: 对，
16: 别
15: ，你赶紧走吧。
16: 好，
7: 加钱，
16: 就听您的，再加一毛五，这可是最高价了。
11: 不行，你还是走吧。你这买卖做的根本就没有诚意。如果是按合同来，先违约的也是你。
16: 季书记，我认了，就按五毛五收。
11: 哎，这还差不多。合同重新签，现金结账。
7: 现金，
16: 你这，
11: 这啥时候？你要觉得为难，你就走啊。我不拦着你。
16: 行，季书记啊，啥也别说了，就按您说的收。这十里八乡能掐会算的就属你了。哎，猴精呀。哥几个装车吧。
14: 季书记，哎呀，季书记。
11: 咋了？出啥事了？你慢慢说。
14: 哎呦，这金旺家里啊，都哭成个泪人了。
11: 啊，金旺家？
14: 哎，
11: 为啥哭啊？
14: 说是他媳妇儿病得厉害了。
11: 那我赶紧去金旺家看看。哎，壮条
15: 啊，
11: 你盯着把那土豆收完啊。
15: 好嘞。
11: 哎，对了
15: 啊，
11: 等结了账再让他们走啊。
15: 你放心吧，书记，这儿有我呢。
7: 求求你，走，咱们住院去。
9: 闺女，就咱家这条件，哎，咱不敢想呀。
7: 姐，妈，妈，妈都咳血了。
10: 他娘，你好点不？他娘，
9: 闺女，不怕啊，这咳血呀，也不是一阵子了。
7: 走，咱们上医院去，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哎，说啥？
9: 嗯，
10: 你妈要住院，你兄妹俩要上学，地里的土豆还没出手呢，我咋去医院嘛？哎，我这心里都憋屈啊。哎，我真是没用呀。
9: 他爸不能怪你呀。是俺拖累了你，拖累了这个家呀。
7: 俺不上学了，不上学了。季叔叔，
11: 你们这是咋了？季旺，咋耷拉个脑袋抽闷烟呢？
10: 哎，季书记，俺窝囊呀。亚平他娘病情加重了，要是再耽搁，
11: 那还不赶紧住院？
10: 哎，不是没钱吗？去年房顶塌了，刚修了房，欠了一屁股债，还没等还干净，老大考上了大学，又借了两垮股，现在 老二还等着学费呢。
11: 那也得先治病。
10: 季书记，我难呀。啊，对不起媳妇和孩子们呀。季书记啊，都说屋漏国破病老婆，这都让我摊上了呀。
11: 哎，兄弟啊，咱不说那北京话了，你瞅瞅你这个五大三粗的硬汉子，咋就能随便掉眼泪呢？咱们村的困难户又不是你一家，谁家有了困难大伙都帮衬着，不也过了一个个的难关吗？钱我替你想办法。亚平，你去把院里的小车推过来。金毛，背上你媳妇，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10: 他娘，咱上医院。
11: 铺上被窝扶住了，快快快，
18: 慢，你慢着点。
10: 好好，慢慢点。
11: 赵乡长，您咋过来了？
16: 老季呀，你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11: 行了，别拿着草帽捂着脸了。德芳，你咋回来了？
7: 哥，徐德芳向你报道。
11: 赵乡长，您看他在哥哥面前他永远长不大。
7: 哥，
16: 长不大，我告诉你老季啊，德芳是咱省农科院对口派过来的，是给咱村当扶贫第一书记的，这可是德芳主动要求回到咱们村的，是吧德芳？
7: 没错，是我自己要求回村的。
11: 啊，芳子，回村当扶贫第一书记，你
7: 有啥不行？
16: 没想到吧老季，德芳现在可是不简单了，现在他和市里农科所共同研究的季张脱毒马铃薯种产量大质量高，是专门为适应咱坝上地区种植条件而研究的，已经开始在咱坝上试验了。你好好和德芳谋划谋划，有什么需要的我来支持。
11: 赵乡长，这县里乡里一直给我们的帮助都很大，我老季一定不能往后退呀。
16: 好，看你们的了，还有那个新民居建设也不能停啊。
11: 嗯，
16: 一并研究决策。哎呦，乡里还有个会呢，我得先走了啊。
7: 那赵乡长您先忙。
11: 乡长慢走啊。芳子，说回来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哎，给，先喝口水。
7: 嗯，嗯，我要是跟你和娘提前打了招呼，这还能回来得了吗？
11: 你还知道娘不同意啊？这村里走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你说你在省城里稳稳的当你的大干部，干嘛非要往这穷村里跑？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19: 哥，我从小就没爸没妈，是咱娘辛辛苦苦地把我拉扯大的，还供我上了大学，没有咱这方土地就没有我徐德芳的今天，这村里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
11: 哟呵，看把你给弄的，这村里啥情况你知道吗？咱们村现在贫困户265户，贫困村民411个，这个地方。
19: 哥，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咱这个地方10年9旱，土地贫瘠，这除了种个油麦啊就是那土豆担子了。
11: 哎，对，多少年了都还是这个老样子，所以
19: 我才要回来嘛。我这学也不能白上啊，我得把我学到的东西都带回来，咱这土地贫瘠怎么了就需要人去改变。我就是那身先士卒的小卒子，我这一个卒子能顶仨。
11: 咋的，你这意思是说我这孙支书还比不上一个小卒子了？
19: 你以为呢？哥，我看你呀真得好好转换转换你的思路了。
11: 哎，咋就没转过？人家种西兰花我们也种了，人家种白萝卜我们也种了，可是这换来换去的哪个也不挣钱呢，你说那还咋换？
19: 哥，这首先呀，咱种啥不种啥的可不能跟风，咱得知道咱自己这块地它适合种个啥。
11: 那咋的，我还得给你换个土地爷是不？
19: 哥，你这咋说话呢？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吗？
11: 那你是啥意思？
19: 这其次啊，咱农民不管是种粮还是种菜都不能单打独斗，这市场啊也是风云变幻，稍微有点波动就可能让咱们人仰马翻。
11: 那你说说 咱们这儿适合种个啥？
19: 咱这儿啊，纬度高，光照也强，温差还大，咱最适合种的就是微型薯。
11: 你说的啥？你什么薯来着？
19: 微型薯就是商品土豆的原种，学名微型薯。
11: 嘿嘿，就这个，咱们是种了一辈子的土豆担子了，拳头大的，一斤也就是个四五毛。你说你再换个什么微型薯，这大个的还挣不上钱呢，你再换个小个的，这拿啥挣钱嘛？
19: 哥，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这是最新的农业科技栽培成果。
11: 哎，你可拉倒吧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弄不来？
19: 你说什么呢？这怕就怕的是你这种人，这还没种呢，咋就知道自己不行呀？
11: 你看看咱们村，这是老的老，小的小，谁懂这个？谁来种这个？
19: 咱们可以先培训呀，咱让一部分愿意干的、想干的村民先打个头阵，先学先种。
11: 哎，咱们以前可没少开这个培训班呐、那个培训班的，最后呢，就没有一个挣钱的。
19: 哥，你这说啥呢？这扶贫先扶智，我看呀，扶的就是你这种人。
11: 智？啥智？
19: 智商的智呗。
11: 行行行，你也就能腻歪腻歪我。哎，我看别人你都够呛。
19: 我腻歪的就是你。哼、
11: 哎。行了，咱也别说那么多，反正你是不能留下了，娘那关你就过不去。
19: 娘那关，你呀得好好给我去做做娘的工作。走，咱现在就去找娘说去。
11: 你这性子咋还这么急呀、这丫头一点没变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树爱、李磊、裘云健、杜淑琴、陆立敏、张楠、周鹏、李阳、侯迎春、何佳、陈雷等。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艳薇。播音程敏。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 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根。

0: 重要的东西吗？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年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

0: 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

0: 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

0: 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 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